0: 青岛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呢，元气满满，好运开场。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3号啊，那我们呢也是正式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大暑。哎，俗话说这个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一年里最热最潮湿的这个终极的暑热模式，从今天开始要正式上线了啊！
1: 没错啊，大暑呢也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中伏前后啊，高温高湿闷热是最近天气的主旋律。很多朋友啊最近都会感觉浑身黏腻啊，容易疲惫，没有胃口，其实啊都是大暑时节典型的节气反应。
0: 其实呢，生活当中啊，咱们老百姓呢常常都说大暑大暑，上蒸下煮，就这个时节呢雨水是很多的，然后气温又高，然后万物呢繁茂生长，但是呢也是人体最最容易湿热上火，还有这个体虚犯困的时候。不过大暑呢也藏着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养生小讲究，比如说要吃得对，要养得对，安稳来度过这个夏天才会更加的轻松。
1: 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来聊聊专属大暑养生的干货啊，不管是日常的饮食起居习惯，还是民间的消暑习俗，全部都是简单实用，人人都能用得上的一个小技巧，帮大家呢避开三伏天养生的这个误区，清爽度酷暑，健康过夏天。
0: 好的，那具体的内容呢我们稍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先来带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我们来关注啊，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白天呢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9度到21度，图门29度到21度，敦化28度到19度，安图29度到20度，合龙27度到19度，龙井29度到21度，王清31度到20度，珲春32度到21度，延吉31度到2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好的，了解过了天气情况呢，接下来呢我们带您关注一下路况吧。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啊，我们看一下此时此刻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给您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1: 长白山西路的辅路啊，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这儿啊，拥堵了241米，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4公里。另外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595米，缓行37米，速度呢5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616米，平均速度6公里。烟河街啊南向北拥堵65米，速度6公里。烟吉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拥堵102米，缓行63米，平均速度9公里。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389米，缓行171米，平均速度7公里。山花街北向南，从沿北路到健康路拥堵370米，缓行521米，平均速度10公里。梨花路东向西沿大胡同附近当前是缓行73米，速度11公里。进学街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团结路拥堵113米，平均速度9公里。另外我们来回头关注一则信息啊，在今天早晨的5:05左右，哪位司机师傅拉乘过一位87岁的老大娘，是从哪儿呢？是在延吉市延南路的红树林小区对面来坐车，就也就是那叫延平医院啊，在那门口坐的车。老人呢身穿橘色的衣服，卷发，患有老年痴呆，哪位司机师傅拉到过呢？跟我们的508-1059取得一下联系吧。
0: 是的，那现在家人是非常非常着急的。那如果说呢您见到过这样的一个体貌特征的老人的话呢，希望您都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下线索。

0: 索508-1059-508-1059。好，来看一下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提示，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太平街与居民路的交汇处，这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呢，有一辆出租车和一辆轿车在此侧面相撞了，提醒大家啊，记得呢行经到这里的时候呢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太平街
1: 与居民路交汇，
0: 对，与居民路的交汇，由南向北的这样的一个行车道啊。

0: 停车站时，也有几个小停车。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这现压的。

0: 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성우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 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6: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4: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6: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4: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货？

0: 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这是发来的最新路况啊。那刚才呢，这是我们的路况报道员805号路况报道员，在他说呢，在这个宫西新外滩这个道北，由东向西有两辆私家车呢是把电动车刮倒了。这一辆车呢是由东向西行驶，一辆车是从道北一个胡同里出来的。
1: 啊，我跟大家说，这个地方啊，梨花路新外滩北门这个梨花路上这一段啊。这一段早晚高峰期，特别是晚间，那个地方是极其的混乱。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你常走这段路，大家能观察到啊，好多外地的旅游大巴是交管部门在那指定的大巴停车点，而且外滩那边呢，现在又有个百货大楼超市，而且外滩那嘎现在那个门市呢，都已经基本步入正规渠道了，啊，进入这个正常渠道了，都开始生意都做得很火了。一个是外地旅游大巴停车点，再一个呢，那个地方斜对面是延大胡同，穿过那胡同就延边大学的正门，完了往左边一看就是网红墙，所以那个地方呢，外地来延的客流量非常多，而且那个地方的人行斑马线来回南北双向过行人的时候，几乎是停不下来的。
0: 嗯，
1: 啊，所以大家走到那儿千千万万万万千千注意。
0: 是，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那我也感谢805号路况报道员。说到今天呢，不是那个大暑节气嘛？对，大暑的养生，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哎，不就是天热多喝点水嘛？其实呢，这里面讲究真的很多的，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大暑的像习俗啊、饮食的一些禁忌啊、起居习惯，都是专门针对这种高温还有高湿的天气，特别适合咱们普通人日常来参考一下。
1: 嗯，咱们先说说大暑的民间那个消暑的习俗啊，老人常讲。大暑晒伏啊，清暑祛湿，很多地方啊，大暑呢有晒伏，喝暑阳，饮伏茶，吃仙草的这种传统啊，不是随随便便的跟风，是因为进入了大暑啊，湿气很重，伏茶呢能够清凉降火，仙草清热解暑，都是为了帮身体啊，这个把夏天积攒的湿气呢给排出去啊。
0: 而且呢，像大暑时节的时候呢，这饮食养生非常的关键，就整个三伏天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脾胃都是最虚弱的，所以说呢，这个大暑的饮食核心就是清淡，还有少凉少油腻，大家呢可以多吃一些应季的冬瓜，还有丝瓜、苦瓜、绿豆、荷叶、薏米，这些都是可以健脾祛湿的、清热解乏的啊。很多的人其实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你看就外面吃那个烧烤特别多，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不适合的
1: 啊，重油重辣，然后再搭上一些这个冷冰水啊，其实很伤脾胃的。
0: 对。
1: 那么这里要重点给大家提示，避开养生的误区。很多朋友呢会觉得天太热就疯狂的吹空调啊，熬夜贪凉啊，天天喝着冰水啊，觉得这样很解暑。其实啊，大暑最忌讳的就是过度贪凉，因为毛孔张开，湿气最容易钻进体内。长时间吹空调、睡凉席、吃冰镇食物啊，就容易导致湿气重、关节疼。然后呢，晨起的时候呢，就早上起来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
0: 是，所以说总结一下，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大暑的一些干货，就吃的呢要清淡，咱们不能够贪凉，然后起居呢要规范规律，千万别熬夜。然后午间呢，可以大家这个稍稍的睡一小觉，就是眯一小觉，然后少吹一些冷风，比如说这个对着空调吹就很不好。那跟着节气呢，好好的来调养，咱们就能够轻轻松松、清清爽爽的度过最热的三伏天了。心跳，幸福向上有。

0: 风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曹亚范，曹亚范1911年出生于北京市，又名曹青山、曹俊杰。1928年6月从北京香山慈幼院来到延边，在合隆县开山屯小学以教师身份做掩护，秘密开展革命斗争。1930年参加延边地区红五月斗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合隆县委书记、中共东满特委秘书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团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三师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指挥等职。他作战果敢善战，英勇机智，屡出奇兵，多次重创日伪军。1939年，他与杨靖宇部会师，后率部转战吉安、抚松一带。同年，日军调集70000余兵力，以避疏战术大举围剿抗联。曹亚范身染重病，依然坚守前线，半年间率部对敌作战23次。1940年4月8日，曹亚范于蒙江县（今靖宇县）英勇牺牲，年仅29岁。

0: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30。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0: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

0: 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3，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延吉公路段图门线路呢，车间定于7月19号到25号期间早间的5点到中午11点封闭图门市铁路国门对面山脚下的集中村路口的这样的一条信息，
1: 来进行铁路这个抢修施工啊。希望过往的车辆呢，在前往实县至图门这个中间呢，在图王线绕行啊，避免拥堵。再来关注一遍，2020年7月23号5点到15点，就是早上的5点到下午的3点啊，封闭图门市下嘎村至上龙城间这个路段啊，大家需要从哪儿呢？从这个图王线来绕行啊，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嗯，
0: 你这条信息是就是从哪天开始的？是
1: 7月23号，就今天，
0: 这就是今天
1: 早上5点到下午3点呢。
0: 咱俩说两条信息，
1: 这是两条信息，
0: 对
1: 啊。来吧，这还一个啊。这个延吉公路段这个图门线路时间呢，2020年7月19号到25号，每天的5点到11点封闭图门是铁路国门那对面山脚下那个集中村这个路口啊，安设的封闭网施工啊。过这儿的呢，车辆呢这个在长途线这个528道口，就南山道口啊，从这绕行啊，这个避免拥堵啊，大家注意安全。嗯，这都是这两个施工。
0: 好的，连线一下高速啊，这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奇郑警官，来了解一下此刻的这个高速公路的情况。好，郑警官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郑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呢7月23号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目前呢，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整体天气挺好，路面干燥，早间的车流量呢也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好的，那这样的话，今天在节目当中想和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并且给大家一些安全的提示提醒。
2: 好的，那么在7月22日下午14点呢，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3大队民警是在路面巡逻，在巡查途中呢，发现一辆 GH 牌照的轻型普通货车停放在了应急车道，该车没有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也没在车辆后方设置三角警示牌。那么民警将巡逻警车停靠在后方之后，上前查看，发现驾驶人向某呢正在驾驶位熟睡。经过现场询问呢，向某表示自己从图门驾车前往龙井，行至该路段时呢困意难忍，贪图阴凉呢，所以将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内稍事休息。那么民警立即告知驾驶人，这类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后方车辆观察不及时呢，很容易发生追尾事故。同时呢，民警也是依法对这种在应急车道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呢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随后呢，民警也是将其引导到了就近站口休息。在这里呢，提示广大驾驶人，在高速公路驾车呢，应急车道是仅供故障、事故等紧急情形使用的，驾驶途中呢感到困倦，应当在服务区休整，千万不要在应急车道内休息。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郑警官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提醒。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

0: 苦您了，
1: 辛苦郑警官。好，再见。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延吉的 BRT 27呢即将开通了，那部分的公交线路呢将有一些调整，那下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0: 对，首先这个西市场北站这边，这是东行停靠站线路呢，有8路、23路、24路、25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还有西行站停靠线路呢，有24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
1: 嗯，另外呢，百丽城站呢东行站停靠线路呢是9路、14路、21路、23路、24路、25路、26路、32路、36路、37路、47路、50路、51路。西行站的停靠线路呢是9路、14路、21路、23路、24路、25路、26路、32路、36路、37路、47路、50路、51路。德民宾馆这呢东行站停靠的是9路、24路、37路、50路、51路，西行站停靠的那是9路、14路、24、25、32、36、37、47、50、51路。
0: 还有呢，这是进学小学站呢，这是中央岛式站台停靠线路37路，其中呢是含电厂支线的。
1: 嗯，另外呢，这个各线路啊，站序如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八路呢，火车站至延吉河畔上行呢是火车站、火车站北、市五中、建工派出所、建工小学、万益批发市场、朝阳小学、市医院、白山大厦、报社、公园桥、新兴广场、健康桥、天宇生态家园、天宇生态家园北门、滨江家园、桃花源、延吉河畔。下行呢是延吉河畔、桃花源、滨江家园、天宇生态北门、天宇生态、健康桥、新兴广场、西市场北、百货大楼、白山大厦、市医院、朝阳小学、万益批发市场、建工小学、建工派出所、市五中、火车站、火车站北、火车站。九路呢是延吉人民体育场啊，军到军分区东上行呢是延吉人民体育场到延吉人才公寓、商品公馆、华盛延西府、广元居、州司法局、阿里郎美食街、市医院、天池路朝一医院、州税务局、市第三高级中学、韩信公寓、烟厂昌盛小区、河南小学、河南报社、百丽城、德民宾馆、市林业局、市九中、东山小学、园丁新村、市党校、州民政局、延吉市荣军医院、延边儿童福利院到军分区东。
0: 是的，那其中呢，这个涉及到的呢，除了刚刚我们介绍的一些具体的线路之外呢，还有像十四路、二十一路、二十三路，还有 B24路、B24路的支线啊，还有像25路、B26路、27路、32路、36路，还有 B37路等这样的一些线路，还有B39路和41路、44路、47路、48路，还有B50路、B50路的支线和51路。如果说呢，大家想要知道具体的这个上行下行的这个线路具体的调整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04335081059来详细咨询。

0: 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湾。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

0: 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近日啊，这个上海交通大学呢发布了2026年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的指数啊，严谨呢凭借着低生活的成本、友好的养老环境，成功的跻身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的榜单。这是该指数呢从2020年来呢推出的第七次发布，由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研发，为国内候鸟式养老提供一个具体科学依据，这么个栖息地的选择参考啊。经这个团队选取的气温、空气质量、医疗配套、交通条件、人文景观、生活成本，还有养老环境等17项的核心指标，对全国76座候选城市呢开展综合的加权评估，形成科学全面的夏季养老的依据榜单。
1: 从整体的这个榜单的分布来看呢，夏季优质避暑养老目的地呢，主要是集中在像云贵高原还有东北地区。延吉、
0: 啊、
1: 对对对，那咱们延吉呢就凭借着低生活成本还养老环境比较好，那这个成为了性价比极高的一个夏季旅居的选择。
0: 适配呢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不同经济条件、老年群体的多元化。

0: 康养旅居需求。据了解呢，这个指数呢为公益性这个行业的研究成果啊，依托呢院校校友基金会来支持发布。上海交大安泰经管经管学院的长期耕耘，在行业前沿研究，以科研成果助力的银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养老产业呢提升级别啊提供的一种智力的支撑。
1: 是的，而且呢有专家也表示了，这当前的咱们国家老年人口啊已经是超过了3.2亿人口了，活跃康养人口规模呢也达到了3.5亿。那随着银发经济呢被纳入到了国家重点的规划，候鸟式的这种养老呢作为新型的养老的业态，市场的这种潜力还有发展的空间是非常的广阔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呢到我们延边来旅游，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们呢能够长期居住在我们的延边，那成为您第二个故乡。
0: 嗯，一定是你的康养圣地。
1: 是的。好，到北京时间的8:53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呢依旧是同一时间，在早8点的时候，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4: 安顺花，安顺花，朝鲜族，1908年生于朝鲜贫苦农家，1930年随家人迁到吉林珲春县，同年加入反帝同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3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第4团缝纫队队长，辗转奋战在抗日一线。他深入各村组建妇女会、儿童团，发动群众张贴抗日传单，联合群众抗击日寇与反动地主武装，还与丈夫挖井藏缸，秘密妥善保管党的文件与宣传品，后奉命转移至烟筒喇子抗日根据地，担任县妇委会委员等职。他组织妇女学习进步思想，承担运粮缝制军需物资的工作，绣制抗日标语手帕，联络团结救国军共同抗日。1937年3月下旬，安顺花领导的缝纫队遭到敌人袭击，他在掩护同志撤离时被俘，后被敌人残忍杀害，时年29岁。

0: 暑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黄天霸照壁黑世杰，好不容易把大莲花彭坤绳之以法，真不容易，可算把他逮住了。在这锦官劫要的时候，没想到突然冒出个人来，从天上掉下来的相似，正是铁罗汉窦尔敦。您听这个名儿不陌生吧？许多的京戏都有窦尔敦，坐寨盗马，电脸朱眉，和那窦尔敦长得真难看，真厉害，就是这个窦尔敦。要说到前本书，说到三峡剑，说到窦尔敦传，咱们都提过他。这窦尔敦可不是一般的人，想当年闯荡江湖，号称山东铁罗汉，闯荡八大处，威震武林，哪个不挑大拇指。窦尔敦好人一个呀，你看一般的人把

他说成反面人物，说窦尔敦抢男霸女，胡作非为，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这玩意儿有一半真一半假。要说起窦尔敦，那够个民族英雄。他是直隶省河间府献县窦家庄的人。咱呢不是说的窦尔敦传，所以呢不详细说，就说窦尔敦小的那时候，满清入关，大肆屠戮，留头不留发，是留发不留头，对汉族残酷的镇压呀。扬州十日学习江阴，那汉人都恨透了满人，那阵是民族矛盾针锋相对，窦尔敦是受害的一方。他们家里头哥四个，大敦、二敦、三敦、四敦，他排行在二，本来叫窦二敦，后来隐姓埋名逃荒在外，改成叫窦尔敦。到了山西五台山文殊院，到那儿拜高人为师，学就武艺呀。那阵他发誓要反清复明，把满达的彻底消灭，恢复大明的江山。因此窦尔敦始终留着头发，后来被满清察觉，怎么办呢？把头剃了，我宁愿出家当和尚，当然是假和尚了，为掩人的耳目，结交武林人，打算反清复明，创办山东八大处。窦尔敦给自己定下誓愿了，反清复明是宗旨，爱护老百姓是根本，绝不动老百姓一草一木，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此人走得正，行得端，是正大光明。但是您别忘了，不能逆潮流而动啊！历史的车轮是不能倒转的。窦尔敦打算反清复明，可能吗？慢说是他，张谎言怎么样？没做到。郑成功如何？没做到。所以说都失败了。窦尔敦也难免失败的命运，跟朝廷针锋相对，哪有好下场啊？咱们曾经说过，有一段书叫李嘉林比武英雄大会，窦尔敦对立的一方非是旁人，正是最有名的金彪黄三泰，也就是黄天霸他爹，领着上三门的人在李嘉林和窦尔敦比武。黄三泰的刀不是人家三节棍的对手，怎么办呢？黄三泰啊，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儿，打了人家窦尔敦一甩头，用暗器把人家给赢了。窦尔敦当众出丑，说话算数，一气之下退出武林。武林之中没有我窦尔敦这一号，以后是气棍学勾，到了塞北沙堰岭拜周坤为师，学勾学了八年呢。窦尔敦发下誓愿，等我把功夫学好了，我找老匹夫黄三泰去，非报这一甩头之仇。打这八年之后，一夜学成了，窦尔敦创办五行连环套，身为总辖大寨主，他手下一百单八寨分布甚广，从雾灵山到秦皇岛的碣石山都有他的人马呀，也留下他的足迹。他手下这些偏富寨主都有绰号，这绰号都是野兽的名，窦尔敦自称猛麒麟，所以说叫百兽朝麒麟，是独霸东北一方。后来窦尔敦听说了黄三泰放弃镖局子，回归原籍浙江绍兴府黄家岗，窦尔敦一算计，我该报仇的时候

我要不报仇，黄三太死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告诉弟兄们看守山寨，他带着一对宝钩，叫乌钩盘骋。这两条宝钩切金断玉，是削铁如泥呀、啊。一肚子愤恨，从连环套起身，千里迢迢条赶奔浙江绍兴府。这是数年前的事儿了。窦尔敦终于到了黄家岗了。哎，他这一进这铺子，发现整个黄家岗的人面带惊慌，一个个都皱着眉，都沉着脸，而且不少的人都到那杂货铺买烧纸、买武功。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窦尔敦一打听，这才明白，说现在金彪黄三太病重，有今天没明天了。乡里乡亲都动心了，事先准备纸马相克，一旦黄三太不在了，好去吊唁呀。窦尔敦心一翻个儿，幸亏我来早了，我来晚了他一口气不来死了，我这仇就报不了了，我来的真及时啊。但是窦尔敦那是英雄啊，窦尔敦又一琢磨，如果黄三太壮壮实实的，跟当初没什么区别，我气棍学了钩了，我们俩再比比武，咱们讲好了，不准动暗器，你要再把我赢了，我心服口服，我真正退出武林，江湖上没有我铁罗汉这一号。可现在黄三太在病中啊，眼看有今天没明天了，我欺负一个病人，显见着太不够人味儿了。但已经来了，我也得见上一面，我也得说说痛快。就这么的，窦尔敦先到甘仙果铺买了八彩重礼，用手提着找到黄三太的家门。往院里头一看呢，院里正张着着人出来进去的，他一看院里还停着口大棺材，把棺材都准备好了，有的人正搭席棚，看来黄三太朝不保夕了。窦尔敦停神站住，跟门上人一打招呼，说烦劳你到里头通禀一声，就说故人窦尔敦前来拜望。门上人一听，谁？窦尔敦？没有不知道的。大家心就翻个坏了，杀身之祸就在眼前。窦尔敦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肯定要学习黄家岗，老黄家要热闹了，仇人堵了门了。撒脚如飞到里送信儿。那个时候的黄三太病入膏肓啊，在床上躺着，大口大口的倒气儿，两腮深陷，二目失神。13岁的黄天霸在床前跪着，那年黄天霸才13，在床前围着凤凰张七、鱼眼高恒、李玉、黄三太这些磕头的八兄弟，十几个都在这围着，一个个垂泪。老黄家的人是忙里忙外，一片悲哀。正这时候报信的进来了，一看主人那样，怎么报啊？这嘴嘎巴嘎巴没张开，进了屋又出去了，让朱光祖发现了。朱光祖也是黄三太的师兄弟儿，朱光祖多聪明啊，那是赵壁一流的人物，他就跟出去了。什么事儿？朱爷，门前来位客人，自称叫窦尔敦，来拜会咱家的主人。谁？窦尔敦。哟，朱光祖能不知道这事儿吗？李嘉林结下仇口了，窦尔敦一跺脚走了。临走前说得清楚，黄三太，你等着我，我将来有一天誓报此仇。这些年阴空心秒，今天突然露了面了，可见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朱光

族脑袋瓜子嗡嗡直响，进去跟大家说了怎么办。众人一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呢，玩命吧。窦尔敦是厉害，架不住咱家人多呀，打吧，以多取胜。

您的事儿，您好好养病吧。不对，不对呀、啊，别瞒着我。谁来了？哎，朱光祖一看瞒不住了，三哥耶，门前来了咱一个大仇人窦尔敦来了。哎呀，黄三太心里明镜一样，坏了，坏了。窦尔敦这一来，黄家岗热闹了，我们在场的人一个也活不了。他深知窦尔敦的厉害啊，当年比武的时候把黄三太都累吐血了，也不是窦尔敦的对手啊。施逼无奈，这才扔出去的暗器啊、哎、挽回自己的面子，那窦尔敦能完吗？八年了，这回冒出来了，那来了还能是善茬子吗？黄三太心说，我就身体棒棒的，兵刃就在手底下，也未必是窦尔敦的对手，何况今天我倒在床上没有伏击之力，我儿才13岁啊，我这些师兄弟捆成板也不是人家的对手，真要闹翻了一个都活不了啊。黄三太经过慎重的考虑，发些话去了，你们听着，窦尔敦是个英雄，他来了，我们要以礼相待呀、啊。代表我前去迎接，迎接，不准得罪他，要多说拜年的话。我们之间的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听见没？别让我着急呀、啊！我是要死的人了。黄三太威望那么高，他发了话了，这帮人能不听吗？换句话说，怎么忍心不听啊？一看黄三太在那躺着，急得直捶床。大家听了，好吧，您放心，我们就按您说的办。特别嘱咐黄天霸。你看黄天霸才13呢，眼眉都立起来了，豁然站起，从桌子后边一伸手把钢刀拽出来，就要玩命。黄三太急的告诉人们把黄天霸给拉住，儿啊，你是我儿不？你听爹的话不？你想把爹气死不成？黄天霸毕竟是孝子，一看他爹着急成那种样了，把刀这才放下。爹，我听您的话，孩子，关键是你呀，你是唯一的接班人呐、啊，孩子，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老黄家就没有香烟后代了。千万听话，爹叫你怎么地你怎么地，你听见没？爹，我记住了。大伙儿列队迎接。窦尔敦这个人呢非常重义气，一看人家没有敌对的意思，都穿着长衫，彬彬有礼列队迎接。窦尔敦这气儿就消了一半，拎着礼物进了屋了。他没想到黄三太能这样，一进病房提鼻子一闻，刺鼻子的药味儿，那还煎着药呢。往床铺上一看，黄三太变了另外一个人了，当年高大威武英俊，现在一看，好嘛，萎缩成一个小老头了，两腮深陷，俩眼抠了到里边去了，二目失神，满面的憔悴。哎呀，窦尔敦心里就一翻个儿，人活着为的是什么？一口气呀、啊！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这三宝没了，这个人就算玩完。你看有病的人，卧床不起的，或者重病的，那什么样？一点气力都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精气神呢，就多那口气而已。黄三太此时此刻就是这样，当年的威风哪里去了？窦尔敦心里也不是滋味啊，看到他想到自己，
谁迟早也有这一天。

黄三太英雄啊，落得这步田地，真想不到。窦尔敦把礼物放下，来到床榻前，抱腕当胸：“三哥，你怎么病成这样子？小弟千里迢迢特来看望。你看，明着是报仇来的，恨死了黄三太。一瞅黄三太这样，又不忍心了。要不怎么说窦尔敦英雄？”大人物跟那蜀渡机场的人没法同日而语。黄三太也知道他这话是半真半假。那黄三太闯荡江湖多少年了，经验多丰富啊。假意亲热把双手伸出来，拉住窦尔敦的大手：“兄弟，我的好兄弟，哥哥，我对不起你呀、啊，兄弟，你来的正好啊！我之所以这口气没咽，我就等着兄弟你呢。8年前在李嘉林比武，哥对不起你呀、啊。为了顾全我的老脸，我不仗义呀、啊，用甩头把你打伤。”使兄弟你当众出丑，你负气而走。这些年来，每当想到这件事情，哥哥我是坐立而不安呐、啊，我感觉到内疚啊。今日躺在床榻上，依然是这件事情咬着我的心，叼着我的肺，我死也难瞑目。兄弟，好像有感应，我就知道你非来不可。兄弟，趁着我还有这口气在，你下手吧。你用手也行，用家巴事儿也行，结束了我这条命，让我在九泉之下我也安了心了。兄弟，快给我来个痛快吧。黄三太说的也是半真半假，窦尔敦能下手吗？拉着黄三太的手，一看黄三太眼泪下来了，窦尔敦也哭了。窦尔敦哭什么？心说我真倒霉，这仇我报不成了。我这些年下的决心想报仇，结果目的难以达到。我能欺负病人吗？我算什么东西？哎，到了现在，窦尔敦就不想报仇了。看着黄三太那样，反过来安慰他：“三哥呀，是当初我丢了人了，我为了你走塞外，拜周坤为师，气棍学钩，我下了8年苦功啊，我这8年天天不忘报仇的事情。”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可没想到三哥你病成这样。既然三哥把话说到这儿了，过去的事情一阵风就让他过去吧。三哥休要再提起这仇，我不报了。够意思不够意思？两旁的人呢都提高警惕，都怕窦尔敦下手，下手我们拽家伙就跟你拼命。但一看窦尔敦不见，大伙儿挑大指赞成。黄三太点了点头啊：“兄弟，我谢谢你。天吧，孩子，这是你亲叔叔啊，还不给你叔叔磕头。”黄三太经验多丰富，黄三太就怕儿子早晚受这株连呢，父债子偿啊，当爹的病死了，还有儿子呢，哎，要找儿子报仇怎么办？他把后路得安排好了，给叔叔磕头。黄天霸120个不愿意，恨透了窦尔敦，在旁边虎着个脸，瞪着个眼，盯着窦尔敦，心想：你动我爹，我就跟你玩命，我虽然打不过你，我也能咬你几口。黄天霸小说

就横。听他爹一说叫叔叔，黄天霸也会来事，哭通跪下了。叔叔在上，我给叔叔磕头了。窦尔敦回头看了看，刚才还真没注意，一瞅这小孩长得平头正脸的，哎，真像黄三太。你是谁呀？我是黄三太之子，我叫黄天霸，今年多大了？一十有三。三哥，你的后代就这么大了，比我强多了，我没有后代呀。兄弟，咱来个一子两不绝，你看怎样？天霸改口，快给你干爹磕头，这是你干爹。兄弟，看在我的薄面之上，你收个干儿子吧。要不怎么说黄天霸管他叫干爹呢？黄天霸二百个不愿意，心说他妈他是个贼，我能管贼叫干爹吗？稍微一愣，但是一看他爹急的，黄三太那嘴直嘎巴呀。儿子心里都清楚，爹为难呐，这是怕我将来吃亏呀。算了吧，违心的再次跪倒，这才口称干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黄天霸在蜈蚣岭遇上了窦尔敦，真没想到，这可以说是祸从天降。咱们前文书呢，说了一段倒茶笔。什么叫倒茶笔呀？就是倒速的介绍方法，说的是8年前一段往事。为什么黄天霸管窦尔敦叫干爹？怎么引起的？正说这段渊源。咱们曾经说了，窦尔敦弃棍削钩，到浙江绍兴府金花岗来找黄三太报仇。哎，那阵黄天霸才13岁，还小呢。黄三太病卧在床榻上，没有反抗之力，人老奸马老滑呀。黄三太躺在床上一琢磨，我无所谓了，兴将要死之人了，但是我不能给孩子留下罗烂，为了避免窦尔敦找自己报仇来个父债子偿，为了讨好窦尔敦，拒绝他报仇的念头，叫黄天霸叫干爹给窦尔敦磕头。黄天霸200个不愿意，违心的磕头叫了干爹。窦尔敦伸手把他拉起来，天霸呀，这是你爹让你管我叫干爹，我拿你当亲人相处，过去我跟你爹的仇一笔勾销，不再提起，但是我有个条件，孩子，你能答应吗？
4: 能，
3: 您说吧。你要身在绿林，孩子，不管你走到大的边小的沿，山河湖岛，遇上什么难题，只管找干爹，干爹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我也给你帮忙。

谁让咱俩是爷儿俩呢？反过来说，小子，我不准你当官，你要保了朝廷，你要给官府做了事，那你就是跟你干爹对着干，咱俩水火不通炉，到了时候休怪我翻脸不认人，新账旧账一块算，你答应吗？黄天霸愣了一下，偷眼看他爹。黄三太在病床上稍微的点了点头，那意思你答应吧。天霸多会来事儿，干爹，我答应，我一定不福保官府，一定不背叛陆林。好嘞，咱们一言为定。窦尔敦也没在这吃饭，把礼物留下跟黄三太告辞。黄天霸众人一直送到门口，这才分别。光阴似箭，一转眼八个年头过去了。黄天霸长大成人了，现在不但保了官府，还是官府的红人，八班大都头，专管抓差办案。你想想，要按窦尔敦的话来说呢，黄天霸背信弃义，自己承诺的事儿背叛了，那窦尔敦当然不答应了。那位说，窦尔敦此番来到蜈蚣岭就是找黄天霸算这个账吗？不是，这是赶巧了。窦尔敦呢，赶奔雷州半岛望海寺去参加绿林大会，代表五行连环套出席，经此路过，这叫不巧不成书。哎，遇上了黄天霸了，顺便把这事儿一提呀、您说怎么办？窦尔敦手指着黄天霸，我说黄天霸呀，八年前的话你忘了吗？你爹怎么承诺的？你怎么向我保证的？你自食其言，休怪我翻脸不认人呐！黄天霸，今儿这个账咱了结了吧？你依然是我的仇人，我窦尔敦受了你的欺骗，你抓的这是谁？我不管他是谁，你给我留下。你抓的人那肯定就是我朋友，你反对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你恨的人也是我朋友。说着话，窦尔敦一伸手把长条包裹拿过来，从里边取出一对护手电光钩，一条叫乌钩，一条叫盘城。这对宝钩是锃明刷亮，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往左右一分，跟黄天霸要翻脸。赵壁、黑世杰都替天霸担心呢。这可怎么办？有心奔前山送信儿去，赶紧招呼人助天霸一臂之力，但是远水难解近渴，又不知道前山胜负如何，爷儿俩想过去帮忙又没那本事，一听见窦尔敦仨字儿，腿肚子都转筋了。看来今天天霸非要吃亏不可，这怎么办？黄天霸是什么人？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呢，黄天霸没让过人呢。一看窦尔敦提这些事儿，拍老腔，黄天霸接受不了，手提后背坚持雁翎刀，一阵的冷笑。窦尔敦呐、干爹，请允许我再叫你一次，因我父亲临终有遗言，我不敢违背父命，所以我这么称呼你。但是据你刚才所说，滑天下之大忌呀、窦尔敦你别忘了，当年那个情况下是什么情况，我在什么情况下承诺的，我是被逼无奈，看在我爹将死的份上，我违心的叫你一声干爹。其实窦尔敦，你算什么东西？你自称什么铁罗汉？你还独霸

山东，你又气棍削沟，又找我爹报仇，你报得着吗？我爹对你够容让的了，窦尔敦呐、啊，我听我爹讲了，当年李家林比武，是我爹用甩头把你给打了，看来好像不光明磊落，用暗箭把你给伤了，但是你们事先也没讲好啊，说比武不准用暗器，没有这个约束。如果有这个约束，我爹这么做了属于他不对，没有，这暗器属于武术的一种，为了防身起见，他启用暗器有什么不对？当时把你打了之后，你倒在地上了，我爹呀要你的命，手到擒来这探囊取物，看在江湖的义气，高抬贵手，放了你一马，把你给饶了，你才能活到今天呢。如果我爹是鼠肚鸡肠之辈，跟你一样，你能有今天吗？你今舔脸还说什么？哎，报过去之仇，有这不饶那个不饶，不饶什么？我黄天霸向来做事光明磊落，绿林人做好事我支持，绿林人做了坏事我当然不饶。我福保朝廷也是正大光明。老人讲过，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啊。我有什么不对？哪点对不起你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今天跑到这大言不惭，还要报八年前之仇，你简直是有点恬不知耻，自不量力。那黄天霸也能说呀，咔嚓咔嚓的，把窦尔敦的脸说的一会儿紫了，一会儿青了，一会儿绿了，一个劲儿的变色，是浑身力抖。好吧，黄天霸，小畜生，你我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废话少说，拿命来！窦尔敦一分双钩，跟黄天霸要决一死战。黄天霸也不示弱，拉刀往上要闯。咱说书人呢，说句公平的话，六个黄天霸也不是窦尔敦的对手，伸手就得爬起。但是逼的这个步没办法了，但是刚要拉架子，突然从山坡的后面树林的里头啊，蹭蹭窜出俩人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这两位来的是真及时啊，过来把窦尔敦黄天霸就给隔开了，站在二人的中间。就听这俩人没说话，先叫唤：乌鸦乌鸦，混账无比鸽子，都这味儿的。黄天霸飞身行，跳出圈外，转脸一看，高兴了，行，说好嘞，这回我有救了。连赵壁、黑世杰一看，也长出了一口气，乐得俩手拍不到一起。窦尔敦就是一愣，就见来人，一个帅，一个怪。先说这怪的，中等身材，圆臂丰腰。现在什么时候？还没到秋天呢，就这位头上戴着老羊皮的大皮帽子，身上穿着老羊皮的皮袄，毛朝外，皮袄的外头是皮坎肩儿，大坎肩儿，小坎肩儿，下头穿着皮套裤，皮毡窝，周身上下都是皮的，圆乎乎，跟个大毛球差不多少，小脸不大。戴了一副木头框的眼镜，还没有眼镜片，光是个架在那架着，通红的脸膛，通红的嘴唇啊，留着两撇燕尾小胡，白的多是黑的少，手里擎着一条特殊的兵刃，是铜杆大烟袋，那烟袋锅比那钢盔还大着两圈，这玩意儿要套到脑袋上还真就跑不了。一说话乌鸦乌鸦的，
再说那个帅气

30左右岁，白净面皮，宽脑门，尖下颌，是俊眉朗目，留着小黑胡，穿白挂素，周身上下干净利落，手中提着一把大宝剑。黄天霸认识，来者是谁呀？穿一身皮的正是怪侠欧阳德。欧阳大侠长得帅气的就是苏州本地人南蛮侠张玉，张大侠。没想到两位侠客也是及时赶到，这二位一张嘴都是乌鸦乌鸦的南边口音，要不怎么叫南蛮侠和怪侠呢？书中代言他们怎么赶到这儿了？你想一想啊，师大人指挥着要大破卧虎山蜈蚣岭这件事儿，作为苏州的张玉张大侠能不知道吗？张玉也想参加，但是张玉呢，老母在堂，他是个孝子，心说把老母抛下，我进了龙潭虎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什么人孝顺我娘？所以有这种顾忌，表面上没有参加，但是心里头呢也着急，想要助赵壁黄天霸一臂之力，心说我抽个空也去看看，能帮忙的我就帮帮忙，不能帮忙我就撤，反我也无意立功，也不想在官府谋个差事，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所以带着应用之物进了蜈蚣岭狼牙寨。没想走到半道，正好遇上怪侠欧阳德。他一看欧阳德是老前辈啊，过来这一见礼，欧阳德也乐了，这不张玉吗？孩子你怎么来了？张玉一介绍黄天霸等人的经过，欧阳德点点头，嗯，罢了，天霸我认识，我还赠送他一套刀谱呢，当初我黄三哥留下的，物归原主，我给了这孩子了，我们在地坛呢曾经见过面，这孩子将来前途无可限量，我挺喜欢他。张玉就问前辈你到这儿干什么呢？欧阳德说呀，我在这儿路过，我要赶奔海南雷州半岛望海寺参加个英雄大会，就是窦尔敦参加那个会，我去开会去，经此路过，没想到咱爷俩遇上了。张玉说那这么办吧，我没工夫陪您，我要进狼牙寨看个究竟，如果天霸有为难之处，我愿助他一臂之力。欧阳德这个人好动不好静，说我也顺便，咱爷俩结伴同行，我到那看看，有用我的地方我也帮帮忙，没有用的我走人了之。爷俩结伴同行赶奔狼牙寨，正好走到这儿遇上黄天霸窦尔敦，这叫不巧不成熟。欧阳德探头望望一看，呀，这不窦尔敦吗？窦尔敦还活着，这从哪儿冒出来的？今儿个天霸可要吃亏。因此两个人出头露面，把黄天霸窦尔敦给隔开了。那欧阳德早就认识窦尔敦呢，当初李嘉林比武他也亲自参加了，不过那会儿还年轻一些呢。欧阳德一看是窦尔敦，赶紧把大烟袋背起来，抱腕当胸，哦呀，武当是哪一位？闹了半天是窦壮士，窦大侠。窦尔敦一看，今天想找黄天霸报仇不可能了，人家的帮手来了。窦尔敦那个人多识趣儿，心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我这身子骨再活些年根本没问题。窦尔敦一笑，这不是怪侠欧阳德吗？乌鸦不才正是在下，这位是后起之秀南蛮侠张玉，大概你也听说过。窦大侠，

你这是干什么呢？你怎么跟个孩子一般见识？黄天霸再有不对之处，看在他父亲的份上，你也应该高抬贵手啊！哎，窦大侠，看在我们的薄面上，算了吧。哎，不要再深究了，人何必要那么认真呢？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了，往事休再提起。不知窦大侠能赏脸吗？嘿，窦尔敦点点头。欧阳德、张玉，今儿我这面就赏给你们俩了。不过你们要听清楚了，我现在有事儿，办完事儿之后我还要找黄天霸算账，那不是在这儿，咱们另约会时间和地点。黄天霸，今天我放你一马，不过这事儿可完不了，旧账新账咱还得算，到时候你等着我的，告辞了。这窦尔敦明白人，窦尔敦要犟今儿就得闹翻了，真要一伸手面对着黄天霸、赵壁、黑世杰，这是小事一段，尤其是怪侠欧阳德，那可不是省油灯啊！这条大烟袋纵横武林，而且他知道欧阳德练的是寒暑不侵，夏天穿着皮衣裳不带出汗的，冬天光膀子不带冷的，尤其练的是十三太保的横料，刀砍上一个白印，枪扎上一个白点，是刀枪不入啊！金钟罩铁布衫，真要说把欧阳德给赢了，谈何容易？而且欧阳德还带个帮手南蛮侠张玉，真要伸手对自己极其不利啊！心说算了，见好就收吧。哎，将来咱们再算这笔账，反正我也不算丢人。所以窦尔敦放了个响炮，带起双钩走了。他走了之后，欧阳德和张玉长出了一口气呀。两个人转身来到黄天霸近前，乌鸦天霸，你没有事吧？哎呀，多谢二位，没有二位鼎力相助，今儿个我非吃亏不可。赵壁也过来了，是啊是啊，哈哈，二位这一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哈哈，其实我早就算好了你们非来不可。大伙说笑了一阵，欧阳德就问这个抓住的人，他就是大连华罪魁祸首啊，抓住了，那好啊，我向你们祝贺。天霸说，这样吧，二位有事先忙着，如果没事能否帮帮忙，我们到前山寨去看一看，现在那儿还打着，胜负还不清楚。两人点头，好吧，我们跟着凑凑热闹。就这样，黄天霸、赵壁、黑世杰压着大莲花，怪侠欧阳德和张玉在后头跟着，起身赶奔前寨。结果到前寨一看，战斗已然结束，到了收尾阶段了。那山上的大寨主陆小、陆文龄，二寨主双头霸下赵大鹏负伤逃走，这俩小子跑了。三寨主金头蜈蚣白天荡，巡山总寨主陆地飞仙马文超夜已双双被擒，拿绳给捆上了。其他的偏副寨主是死走逃亡啊，那地上躺着一片片的死尸和伤号，也有官兵，也有山寨上的楼兵。这会儿张景龙等人正收拾善后呢，小一朵没钱亮提着刀来回直串，李慧、李大侠老两口子指挥人等把那些俘虏全抓住，靠墙边那举着双手在那跪着。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黄天霸等人赶到了。老李头一看，赶紧迎上来：“天霸，你哪儿去了？都把我们急死了！你看，一切结束了，功德圆满。可惜跑了个陆文龄，跑了个赵大鹏，余者大部分都被歼灭了。
老人家您辛苦了，我也没闲着，您看我把大莲花生擒活拿又好啊，咱们围的就是他呀，看来大伙儿没白费劲，值得可喜可贺。怪侠欧阳德、张玉一看一切结束了，我们在这没用，黄天霸还得分神陪着我们。两位大侠起身告辞，人家办人家的事儿。欧阳德上雷州开会去，张玉回转家里，这咱不必细说。黄天霸照壁马上接手，把这蜈蚣岭狼牙寨山上的事情处理平当，派官兵全都守住，该封存的东西封存，该抓的俘虏押回苏州城。就这件事儿震动了苏州啊，把十的人乐的赶紧吩咐我要亲自迎接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

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啊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 90% 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那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2/3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5个人当中估计有2到3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又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这就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儿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又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

如果说糖尿病的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二三十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哈，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啊穿的周吴正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

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治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如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那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

0: 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的，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8%，哎呀，把我这病现在治得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中啊，确实是啊。
0: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

0: 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一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放心，你就是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1: 用了两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一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1: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是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心里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真是说的话，这一天的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0: 嗯，
1: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0: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得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得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0: 嗯，
1: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0: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1: 血压挺好的。
0: 嗯，
1: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0: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1: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这个增生的肥大这个毛病。
0: 嗯，
1: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哎呀，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觉得我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反正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
0: 嗯，
1: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0: 嗯，
1: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说那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0: 嗯嗯，
1: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0: 哦，
1: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0: 嗯嗯，
1: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面的。
0: 哎呦，
1: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了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0: 嗯嗯，
1: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是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一个瞅着的。脸色吧就是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的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延寿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就赶紧帮忙问问。
0: 嗯嗯，
1: 哎，他挂的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0: 嗯，
1: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0: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 啊，他是

0: 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啊，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啊。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儿。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它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它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它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它定三副就行啊。
1: 好，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0: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1: 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您是李老师对吧？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关键是一片呢、才1块钱，这1块钱呢、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你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0: 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了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哈。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我妈身体可好了，那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

0: 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1: 嗯，
0: 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
1: 嗯，
0: 我这个人呢、啊、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
1: 嗯，
0: 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
1: 嗯，
0: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情放心一些啊。
1: 行行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嗯、啊。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哎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一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1: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0: 真有，真冲不掉。
1: 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0: 嗯，真有那种感觉。
1: 嗯，同时你再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啊，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你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啊，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0: 只要一副药啊？
1: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0: 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1: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0: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啊，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1: 哦，哦，知道了，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0: 哎，受益了。
3: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3: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50-60呢，咱们国内才一片1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0: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嗯，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10来年时间了，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的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0: 嗯，
3: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0: 可不是嘛，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3: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这颜色变深了。
0: 哦，已经病足了。
3: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0: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3: 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
0: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这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啊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他都不好，他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的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

0: 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最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时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儿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啊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这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啊，效果来得非常快。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时方用了多少了？
1: 嗯，我现在是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哦，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
0: 嗯，
1: 这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了一点。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10多天。
0: 嗯嗯。
1: 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6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8个左右。
0: 嗯嗯。
1: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就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就是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0: 嗯，
1: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呢。
0: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1: 嗯，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0: 这样就好啊，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1: 嗯，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
0: 嗯，
1: 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0: 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啊，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1: 眼睛也好了挺多。
0: 嗯，
1: 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堂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不也不喘了。
0: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1: 哎呀，我今年都75了。
0: 75了。
1: 嗯。
0: 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您就40-50岁的。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1: 嗯，就是现在我真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嘛，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就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
0: 嗯。
1: 现在不光药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嘛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那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0: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啊，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1: 嗯，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呀，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0: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啊。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再有2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

0: 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1: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0: 啊，
4: 我现在呢，其实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
0: 嗯，你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啊，这1块钱一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4: 哦哦哦，那好，好，好，李老师，您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您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能好利索？
0: 具体怎么回事？
4: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的脑梗，
0: 嗯，
4: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
0: 嗯嗯。
4: 嗯，说话倒没什么，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拉着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
0: 嗯嗯。
4: 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0: 嗯嗯。
4: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0: 那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4: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0: 嗯，
4: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也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
0: 嗯
4: 嗯，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那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0: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你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4: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
0: 哎
4: 啊，有生命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啊。
0: 嗯，
4: 哎，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他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
0: 嗯，
4: 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
0: 嗯，
4: 他说了，别说1块钱一片儿是吧，就是5块钱一片儿10块钱一片儿，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也得把病治好了。
0: 你看你这多福气呀、啊，找了个好老婆。
4: 是。
0: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小块。

0: 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1: 还真是感受到了。
0: 嗯，
1: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儿了。
0: 嗯，
1: 也就是7-8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
0: 嗯嗯。
1: 啊，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那抬个胳膊抬个腿呀、啊，哎，好像、啊、能是吃上劲儿了。
0: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1: 还真是，一天比天见强，一天比天见好。一服药的时候啊，哎，我走道比以前就强多了。
0: 嗯嗯。
1: 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凭自己指挥了。
0: 嗯。
1: 胳膊呢啊也能抬起来了，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啊、也能慢慢吃了。
0: 嗯，
1: 然后我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0: 你现在是已经2副了是吧？
1: 是，现在呀、啊，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这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啊，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
0: 嗯嗯。
1: 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0: 嗯嗯。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1: 没了
0: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嗯，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这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0: 嗯，你这回不用担心二犯了。
1: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0: 嗯，
1: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0: 嗯，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1: 也是也是也是。也是
0: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的那种状态。
1: 好。
0: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3代延寿方呢，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
1: 嗯、
0: 3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3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2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1副药啊，
1: 再开1副啊？
0: 对，再开1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
0: 好，
1: 多谢您了，谢谢您。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

0: 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北京时间11:00。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日灵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脑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诗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曲呢是梁朝伟带来的《一天一点爱恋》。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大概应该是在我上小学那会儿。对，没错，上小学那个时候啊，一不小心把年龄暴露出来了。其实《一天一点爱恋》这首歌曲呢，是梁朝伟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当时这张专辑当中呢，收录了共10首歌曲，但是我相信，直到今天我们能够记住的，还是这首《一天一点爱恋》。当时这样的一张专辑啊，是由台湾的著名音乐人周志平担任的监制，当然梁朝伟也参与了唱片的制作。或许有很多的朋友认识梁朝伟，可能最初是从 TVB 的一些电视剧里头演的角色认识梁朝伟的，很少有人会认认真真的去听梁朝伟唱歌。那其实早在1987年的时候呢，梁朝伟他就已经发行了第一首单曲，但是很可惜没有走红。那么在那个时候的香港娱乐圈，如果说你唱歌不行的话，只有进行跨界或者说是改行。所以梁朝伟他觉得自己在唱歌方面拿不了奖的话，那还不如认认真真的去拍戏。但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可贵的是呢，梁朝伟对于唱歌是一直不离不弃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喜欢音乐的人，他的眼睛里面是有内容的。那么后来梁朝伟在拍摄的众多电影当中的角色，他的那样的一双忧郁的眼睛真的是迷倒了万千的影迷。这里是继续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下面我们来听到一位文艺男神的歌。

我不知道风是在往哪一个方向吹，这是徐志摩的一首抒情诗，也是诗人徐志摩的标签之作。著名的影视演员，也是一位挺著名的歌手黄磊，就把这样的一首诗改编成了歌曲。黄磊在《人间四月天》里面扮演了徐志摩，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黄磊和徐志摩在某些方面还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包括后来黄磊去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之后，他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浪漫、居家，还有他的各方面的这些小的优点和机灵，都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优质的男人。当然，当时在听这一首《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时候，那个时候黄磊给我的感觉更加的是高高的在云端，就是那种飘忽的，甚至是有些捉摸不透的。但是后来呢，在看了他参加的一些综艺节目之后，我觉得他还是蛮接地气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也好，作为一个演员也好，其实人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多面性。往往有的时候只有把你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才会越来越喜欢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位演唱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自从《甄嬛传》火了之后，他就有了一个外号叫做娘娘，没错，他就是孙俪。孙俪也唱歌，但是他的歌呢流传的并不是特别的广，可能在我们歌迷心中最最经典的一首歌曲还是他在2013年蛇年的春节晚会上面和李健一起合作的这一首李健的作品《风吹麦浪》。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

0: 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那时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
6: 今天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要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艾嘉《细雪》，我们来听

张艾嘉的一首《戏雪》拉开了我们今天老歌回忆录的大幕，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节目。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种怪圈，什么样的怪圈呢？就是越是身边拥有的东西你越不会去珍惜，只有等到有一天你发现开始逐渐的失去他们了，你才会去珍惜。

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齐秦带来的《大约在冬季》。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大家吃散伙饭的时候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时唱的是痛哭流涕，这么多年听到这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今天依旧在老歌回忆录当中和你来分享岁月沉淀的经典作品。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洁仪，《天冷你就回来》。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

0: 活动日现享两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4: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怎样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和经典的旋律了呢？我们先来听一听那些经典旋律的歌手们所演唱的在记忆当中留下深刻回响的歌声。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李克勤带来的《旧欢如梦》，还有那首《红日》。

哇哦，这首李克勤的《红日》，你们知道吗？刚刚在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几乎全程是在跟着李克勤一起唱响这首经典的歌曲。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两首赵传的歌曲。我第一次看到赵传唱歌，那时候我还小，当我第一眼看到赵传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审美啊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但是我由衷想说一句，赵传年轻的时候就挺丑的。当然赵传他也自嘲，他有一首歌曲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所以在今天老歌回忆录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

0: 赵传大哥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不知道曾经在多少个夜晚抚慰了多少个怀才不遇还有失意人的心。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确确实实激励了许多人奋发向上。那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也适用于来描绘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徐佳莹。徐佳莹其实是一个扔在人堆里头或许不能够让人惊艳到的这样的一个女孩，长相挺平凡的，然后歌声呢也不能说是特别的让人有耳朵一亮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女孩就是非常的执着，她用自己创作的才情创作了一首又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今天要特别为你推荐的是她创作的那首歌，叫《身骑白马》。《身骑白马》这首歌曲呢，它是取材于我们中国民间的一个非常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就是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说的是王宝钏在嫁给薛平贵以后，然后平贵呢就去从军了，王宝钏就在家里边苦守寒窑18年的时间。那么薛平贵收到了王宝钏的血书之后呢，就单骑走三关直奔长安城和王宝钏寒窑相会。所以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份真挚的爱情就让徐佳莹特别有感而发，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然这首歌曲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其中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

0: 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啊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90%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那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2/3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5个人当中估计有2到3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我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是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甚至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 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

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或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啊，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啊穿的周吴正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

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治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个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

为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那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

0: 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 5.3 个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的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8%。哎呀，把我这病现在治得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中啊，确实是。
0: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啊，放心，你就是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2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1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

0: 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可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且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是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真是说的话，这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1: 嗯，
0: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1: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得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得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1: 嗯，
0: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1: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挺好的。
1: 嗯，
0: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1: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0: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那个增生的肥大这个毛病。
1: 嗯。
0: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哎呀，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一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哎呀，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
1: 嗯嗯。
0: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1: 嗯，
0: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
1: 好，
0: 确实不错。嗯，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啊？
0: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1: 嗯嗯。
0: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1: 哦、
0: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1: 嗯嗯，
0: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边的，
1: 哎呦，
0: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的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1: 嗯嗯，
0: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是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咽喉棒了，
1: 嗯，
0: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一个瞅着的脸色吧有点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了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咽喉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帮忙，问问。
1: 嗯嗯。
0: 哎，他下的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1: 嗯。
0: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1: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

0: 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那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那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儿。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1: 好，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0: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1: 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您是李老师对吧？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关键是一片呢、才1块钱，这1块钱呢、咱老百姓什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你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0: 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我爸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了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哈。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我妈身体可好了，那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我这个人呢、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所以

0: 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就放心一些啊。
1: 行行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啊。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啊、哎，少气懒言呢、啊、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一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1: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0: 真有，真冲不掉。
1: 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0: 嗯，真有那种感觉。
1: 嗯，同时你再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啊，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你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呀，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0: 只要一副药啊？
1: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0: 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1: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0: 缺药。
1: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0: 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谢谢。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

0: 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哎，老师好。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1: 哎，受益了。
2: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2: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2: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50-60呢，咱们国内才一片1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1: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2: 嗯，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10来年时间了，
1: 啊，
2: 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这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1: 嗯，
2: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1: 可不是吗？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2: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这颜色变深了。
1: 哦，已经病足了。
2: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1: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2: 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
1: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这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啊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他都不好，他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的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最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那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

0: 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效果来得非常快。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我现在是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哦，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就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了，血糖就下了一点。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10多天。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6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8个左右。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就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就是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啊，
0: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1: 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0: 这样就好啊，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1: 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0: 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1: 眼睛也好了挺多，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堂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不也不喘了？
0: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1: 哎呀，我今年都75了。
0: 75了。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您就40-50岁的。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1: 就是现在我正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嘛，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就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现在不光药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吧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那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0: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1: 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呀。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儿。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0: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再有2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1: 好，那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

0: 重要。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2: 嗯。
3: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2: 啊。
3: 我现在呢觉得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一块钱的这个名额。
2: 您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这一块钱一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3: 哦，那好好好，李老师，您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能好利索。
2: 具体怎么回事？
3: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的脑梗。
2: 嗯。
3: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说话倒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了这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
2: 嗯嗯。
3: 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2: 嗯嗯。
3: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2: 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3: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2: 嗯。
3: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也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2: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3: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有生命就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啊。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他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他说了别说一块钱一片是吧，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也得把病治好了。
2: 你看你这多福气啊，找了个好老婆。
3: 是。
2: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效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3: 还真是感受到了。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儿了。也就是7-8天的功夫啊，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

0: 个胳膊抬个腿呀、啊、哎好像能是吃上劲儿了。
1: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0: 还真是一天比天见强，一天比天见好。一服药的时候啊，哎我走道比以前就强多了。
1: 嗯嗯。
0: 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停飞指挥了。
1: 嗯。
0: 胳膊呢也能抬起来了，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啊、也能慢慢吃了。
1: 嗯。
0: 然后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1: 你现在是已经两副了是吧？
0: 是。现在呀、啊、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啊、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
1: 嗯嗯。
0: 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1: 嗯嗯。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0: 没了
1: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是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1: 嗯，你这回不用担心二犯了。
0: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1: 嗯，
0: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1: 嗯，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0: 也是也是也是。
1: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的那种状态。
0: 好。
1: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呢，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
0: 嗯、
1: 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0: 再开一副啊？
1: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0: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
1: 嗯、
0: 李老师，
1: 好，
0: 多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

优惠，活动期内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4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997年8月，一位德国人的日记《拉贝日记》中文版在南京公开出版。日记的作者名字叫约翰·拉贝。1937年12月，拉贝目睹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并将亲历、亲见、亲闻记录下来，成为日军暴行的铁证。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第六、第114师团首先从中华门侵入南京，第9师团从光华门，第16师团从中山门及太平门相继侵入城区。进攻南京时，日本皇室成员、日本天皇的叔叔昭襄公纠彦早在南京城破一周前12月5日就下达指令杀死所有俘虏，随后命令变本加厉，杀戮对象不仅仅是俘虏，而是所有遇到的中国人。攻打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历史文化名城、繁荣的民国首都，瞬间变成人间地狱。
1: 日本侵略者更把在南京进行实行的大屠杀作为一个典范的表现，一是威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这方面呢，当时侵略中国华中方面的一个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他在对南京武力进攻的同时所发布的告南京军民诉讼，就赤裸裸地讲，如果你们不放下武器，那么一旦把南京征服，那么南京将身在一片可怕的恐怖的屠杀之中。
0: 日军从中华门攻入南京时，城里已是一片混乱。在最初的屠杀中，日军让青壮年站一边，其他百姓站另一边，然后让百姓们认领家人，如果没人认领，就断定是当兵的。很快，日军。

0: 日军把杀人当作游戏取乐，毫无罪恶感。日本随军记者大色吉川回忆，日本兵站着大笑，并看着被火烧的中国人在大火中挣扎叫喊。朝日新闻报道，每个人都觉得很有趣，这就像杀猫和狗一样。几乎所有入城日军都参与了屠杀，在耻辱柱上留痕最深的是百人斩的主角，两名日军少尉向井敏宁和野田毅。他们从无锡攻向南京时举行杀人比赛，谁先杀死100个中国人就算赢了锦标。在12月12日他们碰头的时候，向井敏宁已杀了106个，野田毅已杀了105个，两人拿着缺了口的军刀相对大笑。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这两个杀人魔鬼的照片。还有比这两个恶魔更加凶残的人，田中军吉。有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一个头戴军帽、身穿白衬衫的日本军官举刀砍向一名被捆绑的中国青年，这个刽子手就是田中军吉。他从南京城南杀到城西，自称杀遍南京城，斩首300余。日军高级将领不仅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也直接参与了屠杀。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金朝吾当众以中国俘虏士刀砍下2颗头颅，显然是在怂恿部下肆意屠杀。1937年12月13日上午，日军古寿夫第6师团由光华门与花台入城，将马路上的难民当作屠杀目标。马路街巷之内顿时尸体纵横。
1: 所以近代日本啊，是个奉行准治武士道与现代法西斯结合的国家。日本的军队是个武士道精神和现代法西斯相结合的军队，是一种充满兽性的军队。它对我们中国各个地方的侵略中一直贯彻一种武力征服和恐怖威慑的政策。你如果敢于反抗，他们就要血腥的镇压，就要疯狂的屠杀。当时在南京的一个德国外交官在给他们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的40多天时间中，这绝不是这个士兵和那一个士兵的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日军部队的集体的行动。
2: 这老反的了，这过去的老反的了，这些都拆迁的了，拆迁的了。这都是我家里的住的这个地方，一直住在这种地方。一进来就拿枪，就把我父亲打死。然后就是我母亲抱这个孩子，他就把我孩子，就把我妈妈这个孩子枪下来，呼呼打死了。把我母亲呢就衣裳扒掉，日本人就冲到我们房间去，冲到房间以后呢，就是把我这个公公婆婆住的床面前拦到我们姊妹四个女孩子。就睡在床上，然后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子，我公公婆婆铺上，就是基本打死一个，这样子就当时我一在喊叫的时候，他连抽我3刀，就把抽一刀，后面抽一刀，当时我也死过去了。
0: 日军进城之初，大多数南京市民留在自。

己的家里或店铺里，他们不想丢下自己的家园。留下来的人们有不少横遭全家灭门的惨祸，将根福一家九口，父母

0: 逮到我的耳机，要进行侮辱我耳机，我耳机坚决不从，坚决跟他反抗，他把长刀吐出来，在我身上的眼睛活活地劈掉了，啊，劈掉以后我们就见到我姐姐的尸体，啊，我姐头子就给他砍了两板子。
1: 南京大屠杀过去77年了，当年的幸存者越来越少。2012年8月3日，一个特殊的幸存者离开人世，他叫赵斌，出生17天就遭遇南京大屠杀，是年龄最小的大屠杀幸存者。在日军暴虐横行的南京城中，有一块3.86平方公里的区域，成为中国难民躲避屠杀的求生之地，这就是南京安全区。日军逼近南京时，南京的外国人大多数都撤离了，只有27个人留下来。看到日军大肆屠杀，这些有良知的国际友人按照国际惯例建立起战争安全区，收容中国难民，阻止日军进入，保护了数十万中国人的生命。这27名外国人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是德国人拉贝和美国人魏特林。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他南京的家中收容了600多位中国难民。二战结束后，拉贝回到德国，日子过得比较窘迫。南京人民知道后，委托当时的南京市长到拉贝家中送去数千美元。现在的南京大学校园内，拉贝故居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贝特林是美国基督会在华女传教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利用金宁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他在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日本占领南京的情形。他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持续1个多月后，到1938年2月才见停歇。日军怕自己的恶行散播到全世界，也怕自己国内知道，对随军记者和退伍军人都下了禁口令。日军士兵曾根一夫于1938年回国时就被告诫，有污皇军体面的事绝对不许外传。不过还是有一些日本老兵和日本学者出于良心和正义出来作证，或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结果他们在日本遭受巨大压力，甚至死亡威胁。老兵东侍郎出版了日记，惹上官司。日本学者本多胜一把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写成一本书，结果更坏。
2: 会社にはもちろんだけど、私の自宅、自分の家にも来ましたよね。だから私が留守の間に家族に子供の幼稚園、子供が行ってるところまで、小学校まで行ったんだから。

0: それでこれはちょっと危険だと思ってね、それからあの家を引っ越してしまって、以後はもう住所を公表しないことにした。
1: 滔天罪行是无法掩盖的。1946年4月29日，在日本东京，11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在中国、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中的侵略罪行进行审判，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正式起诉。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作为发动侵略战争谋划者的甲级战犯，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作为战时屠杀行为指挥者的乙级战犯；作为屠杀行为的实施者的丙级战犯，由各国军事法庭审判。据此，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相继设立9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举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刽子手田中军吉均被判处死刑，在南京执行枪决。2014年2月，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将12月13号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天正是战争罪恶的历史，明天悲剧才不会重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世界连接，这里就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最近一首歌呢，频频的出现在自己的耳边。之前呢，一个朋友发给我他自己。

的一个电子相册，是他和他爱人这几年来记录的一些点点滴滴和一些精彩的瞬间照片。翻看的同时呢，听到了背景音乐，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突然就眼眶湿润了。是什么歌呢？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一次就好》。

次就好是电影《夏洛特烦恼》中的插曲，由董东东、陈曦作词作曲，杨宗纬演唱，发行在《夏洛特烦恼》电影的原声带当中，是电影主人公夏洛给喜欢的女生秋雅创作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好听，而且呢是唯一的原创歌曲，虽然不曾唱给马冬梅听呢，却成为她最爱的一些歌曲。很多人呢童年都经历过手抄歌本的一些年代，一次就好让他们充实的童趣，网上呢晒出了不少的一些手抄本，还有为录夏洛特的一些完整音频。

去二刷电影的一些观众，甚至有很能干的一些观众呢，用钢琴、尤克里里等弹唱一次就好，上传到网络当中呢，迅速呢扩大了华语乐坛的一个原声力量，十分有爱。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感人的一首歌曲，就是有时候不自觉听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突然想落泪的一种冲动吧。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其实都没有。

0: 而且也很痛。
1: 因为当歌手的缘故，杨宗纬呢经常来往于不同的城市间呢，并接触许多不同的人与关爱，各种不同人生经历让他有了一些创作灵感。这首歌他采用了自白式的一些撰写手法，源自于他经历了许多不同的舞台、不同的生活中所经历出来的一种感受。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没有复杂的乐器和过多的和弦，大的起承转合、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而是用音乐给他们最原始的爱与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一段心路历程，唱出了歌手对每一座所走过的城市的观察记录，把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的心情表达出来。其实提到杨宗纬，真的是会在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舞台上看到他在翻唱别人的作品，但是他总能够把别人的作品唱成了自己的那种风格。下面我们就来听他一首翻唱歌曲《空白格》。

0: 我爱你知道的。
1: 空白格非常好听，这首歌呢其实是蔡健雅的一个用了五分钟将词曲创作完成的歌曲。蔡健雅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因为感觉深刻而边写边流泪，但是呢她还是注意到歌词是不是跟押韵之类的问题。在录音的过程中呢，蔡健雅还几度哽咽，在她看来呢，把这些情感写成了创作的时候，就想把事情全部说出来，像是找到了一个被抒发情绪的出口。然而杨宗纬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更像是把这首歌讲述一个故事的方式来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呢，真的会非常的动情，能够听到了内心的那种无奈。因为歌词有一句非常深刻，因为歌词当中呢有一句叫做也许你也是爱我的，也许你也舍不得，这样的一种无奈，真的在很多感情当中呢我们都能够体会到吧。非常好听，接下来听下面一首他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洋葱。

的绰号叫洋葱，洋葱和洋葱啊，在谐音上的一些关系。五月天的阿信呢，觉得可以借由洋葱来写感情观，因为很多洋葱性格的人呢，在生活里不能被大家的第一时间所了解，甚至会莫名的被人敬而远之。洋葱为不善言辞的性格呢，也正好贴合了洋葱的性质。而创作者呢，则想告诉大家，不要简单的错过真实感受一个人的机会，于是呢，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创作者阿信虽然不曾一层一层的剥开过杨宗纬的心呢，却用旋律和文字一层一层的堆叠出了一个深情的杨宗纬。歌词内容了符合了杨宗纬给人的感觉，洋葱对外看来了并不如何，但是剥开以后呢，一层层会被散发的气味弄得泪流满面。杨宗纬的哭腔演绎呢，正好像洋葱的那股味道，叫人忍不住被感动。其实真的是非常好听，因为很多人都说杨宗纬唱歌真的是在讲述一个个故事，并且呢把每一个故事讲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李宗盛大哥对于杨宗纬的一种栽培吧。今天的音乐生活就这样了，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

来关注一下，有朋友是想要招聘保姆，女性，45岁以下，1.65米以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然后吃苦耐劳，甘心利索的，为人呢诚实、善良、有爱心，主要呢就是护理高位截瘫。伤残人士啊，月薪11.2万，包吃包住的，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

0: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3: 嘿，汤德文，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0: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这里呢是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是要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45岁以下，身高呢是1.65米以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的，为人稳重、守信、有爱心，做事有细心。主要呢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12000，包吃包住，长期聘用，电话13689700400。

十一中附近160多平方米。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日带阁楼，一共是3层，150平方米。电话呢是155-6804-5500。清水湾的联排别墅啊，这是有1月2层的，360平方米，毛坯带院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0: 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老资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是45岁以下的女性，1.65米以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然后吃苦耐劳，干净利索，诚实守信，有爱心，做事细心。主要呢就是护理高位接摊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包吃包住。那长期聘用的一份工作啊，电话是13689700400。那么深深爱你的我相信你。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参与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信息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曹亚范，曹亚范1911年出生于北京市，又名曹青山、曹俊杰。1928年6月从北京香山慈幼院来到延边，在合龙县开山屯小学以教师身份做掩护，秘密开展革命斗争。1930年参加延边地区红五月斗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合龙县委书记、中共东满特委秘书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团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三师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十师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指挥等职。他作战果敢善战，英勇机智，屡出奇兵，多次重创日伪军。1939年，他与杨靖一部会师，后率部转战吉安、武松一带。同年，日军调集7万余兵力，以避疏战术大举围剿抗联。曹亚范身染重病，依然坚守前线，半年间率部对敌作战23次。1940年4月8日，曹亚范于蒙江县（今靖宇县）英勇牺牲，年仅29岁。

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女性的保姆，45岁以下，1.65米以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干净利索，诚实守信的。主要呢就是负责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包吃包住，长期聘用的，电话13689700400。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和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1: 不见就散，别用你的双根双臂疯狂，别误会。
0: 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女性的保姆，45岁以下，1米65以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
2: 孤单才能对
0: 吃苦耐劳，干净利索，诚实踏实，然后有爱心，还要细心，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每月的月薪是12000，包吃包住，长期聘用。电话呢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

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周一到周日每天的15点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你相约的。来看一下，有朋友说要招聘保姆，要求是45岁以下的女性，1.65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身高，没有什么家庭负担，吃苦耐劳，干净利索，踏实稳重，有爱心，做事呢还要细心。

作呢，主要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啊是12000，包吃包住的，是长期聘用的一份工作。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

0: Yeah, that was actually much easier to groove that time. Great idea.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

0: 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场我做得不错的。这嘿嘿嘿，
4: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 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

0: 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之 FM 105.9。如果真的有魔法，我是又被人在哪里？为您呢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招聘女性的保姆，45岁以下，1.65米以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吃苦耐劳，干净利索，踏实守信，还有有爱心。主要呢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包吃包住的，工作稳定。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

说呢，编辑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啊，是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2: 安顺花，安顺花，朝鲜族，1908年生于朝鲜贫苦农家，1930年随家人迁到吉林珲春县，同年加入反帝同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3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第4团缝纫队队长，辗转奋战在抗日一线。他深入各村组建妇女会、儿童团，发动群众张贴抗日传单，联合群众抗击日寇与反动地主武装，还与丈夫挖井藏缸，秘密妥善保管党的文件与宣传品，后奉命转移至烟筒喇子抗日根据地，担任县妇委会委员等职。他组织妇女学习进步思想，承担运粮、缝制军需物资等工作，绣制抗日标语手帕，联络团结救国军共同抗日。1937年3月下旬，安顺花领导的缝纫队遭到敌人袭击，他在掩护同志撤离时被俘，后被敌人残忍杀害，时年29岁。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零。

0: 九，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

0: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0: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0: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

0: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挤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0: 下面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时光啊，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2: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好，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延边州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呢偏东风一到二级，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19度到26度，图门19度到25度，敦化19度到26度，安图18度到26度，合龙18度到26度，龙井19度到27度，王清19度到26度。

0: 16度，珲春20度到25度，延吉19度到2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看一下这个气温呢是有所下降，但是又开始来雨了。
0: 啊、没事，阵雨或雷阵雨，那就忽悠就过去了。
1: 哎，
0: 三伏的天，小孩的脸。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1: 嗯，但是呢，这个气象部门也做了相关的降水趋势的一个预测，
0: 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关注一下啊。
0: 嗯，
1: 预计呢是从7月22号到8月15号，这个延边州平均的总降水量呢是120毫米到150毫米，
0: 嗯，
1: 比常年同期呢多了20%。其中敦化和安图的降水量呢为150毫米到170毫米，比常年多了30%。其他县市的降水量呢为110毫米到140毫米，比常年多了1到2%。可能有一个台风啊，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影响我州。
0: 嗯。主要的一个降水过程有三次啊，分别为7月24号到27号、8月6号到8月8号、8月10号到8月14号。预计呢7月29号到8月5号呢将出现高温少雨天气。
1: 嗯，再来关注一个流域面雨量的一个预测啊。预计呢7月22号到8月15号牡丹江流域啊，就是流域面这个雨量呢为150毫米到180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多了3到4%。图们江流域境内啊，就是这个面雨量呢是这个120毫米到150毫米，比这个常年同期相比啊多了2到3%。绥芬河流域呢面雨量呢为100毫米到120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多了30%左右。
0: 气象部门呢给出一些这个分析建议啊，
1: 嗯、
0: 这个七下八上啊是延边州呢防汛的关键期，预测呢局地降水呢这个强度增大啊，各地要做好这个流域的防汛调度工作，重点防范中小河流的洪水，加强呢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与巡检，各地呢要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这个暴雨积涝。
1: 嗯，
0: 然后呢，预测这个期间呢雨量多，但是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少雨时段，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干旱。各地也呢做好这个排涝、排湿和病虫害防御，同时积极开展抗旱准备工作。期间的台风趋于活跃，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州，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和移动的趋势，提前呢做好防范准备啊。
1: 嗯，
0: 目前看呢，这个从现在开始到八月五号、嗯，可能这个刚才说了，这个牡丹江流域，它对这个敦化和安图的影响稍微大一些啊。
1: 嗯嗯，相对来说，它这个雨量就是比往年同期要多一些，我们就是平时就要注意了。嗯、而且它这个中间特别提到了有一段，这7月29号，
0: 嗯，
1: 其实应该是下周开始，
0: 下周、
1: 就是、对，就一周的时间高温少雨。这个这几天30度，就是将近30度的天气都不叫高温的话，那几天
0: 那得高哪去呢？
1: 高到哪去？我也不知道。
0: 33、34、45、5、6啊？
1: 应该不至于吧？咱们很难达到35、6度的这个天气吧？
0: 哎嗯、没准啊，今年这个高温在全国普遍，
1: 嗯，
0: 全国普遍。你看我戴眼镜是不是可别扭了？
1: 其实还好。
0: 不行了，这眼睛啊，这个不戴眼镜不行了啊、
1: 嗯！
0: 我以为不想戴，但是不戴不中啊。今天我这个走了一趟这个站前街啊，
1: 嗯，
0: 站前街现在全路段已经全部施工结束了
1: 啊、嗯，
0: 并且在站前街与这个长白山西路中间的这个道路标志标线已经画得很清晰了。
1: 嗯，
0: 但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这就是原老虎专门道嘛，站前街与长白山路交汇，
1: 嗯、
0: 以东长白山路以这个路口以东的长白山路，
1: 嗯、
0: 在中间走。
1: 哦，
0: 完了两边的这个隔离带以外这个也能走、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路口以西的长白山路，
1: 嗯，
0: 中间不能走，然后在两边的隔离带那个绿化带外侧走。
1: 啊，所以我现在刚才你一说这个的时候，我就特意看了一眼、
0: 啊，
1: 我就发现现在这个长白山西路这个福路什么的，你看那一片的这个、
0: 嗯、那条红线，
1: 哎，咱来关注一下吧。
0: 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1: 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监控系统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它的这个交通情况。
0: 哎，你说这人呐、啊，挺有意思啊。
1: 啊。
0: 戴上眼镜看稿子，
1: 嗯，
0: 特别清晰。但戴上眼镜，我看着电脑又完了，就得把眼镜再摘下去。
1: 你这就是很明显的老花嘛。
0: 啊，嗯，这是行啊，花不花47、8，我这都57、8才花，我就觉得挺幸福了。
1: 我没说以前我刚就是近视的时候，就是插一个小话题啊，
0: 嗯，
1: 就以前我刚近视的时候，人家是这么告诉我的，说，哎呀，没事儿，你这个近视的话，你年轻的时候近视了，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
0: 就不

0: 花了，
1: 你既不近视也不老花了
0: 啊！
1: 我当时还挺开心的。然后后来我的长辈的时候看到发现，
0: 该花还花，
1: 他不是该花还花，他该近视还近视，该花还花，
0: 你啥不耽误？
1: 既近视又花，看远的地方你得带。就是带镜子，带那个近视镜。
0: 近视镜。
1: 看近的地方，你
0: 得
1: 把眼近视镜推上去以后，再带一个老花镜。
0: 这一个眼睛卡两副眼镜。
1: 对。
0: 哎，现在有那眼镜吧？比半拉镜片使用的。
1: 有半拉镜片使用的，然后也有界面使用的、
0: 啊。
1: 但是那个东西吧，就是
0: 你还得找那个聚焦点。
1: 对，你要找这个聚焦点，你正着直往前看的时候，哈、
0: 嗯，
1: 这是近视镜。然后你眼睛一垂往下的时候、
0: 啊，
1: 这是这个花镜。但是问题是你眼珠不可能不动。然后你就来回这样式，一开始的时候
0: 来回找这个焦点啊，
1: 老恶心了，
0: 啊、
1: 就是就觉得哈，就是
0: 天旋地转的，
1: 就天旋地转的那种，像晕车的感觉。
0: 这是铁律啊，这个生老病死是铁律，到这个年龄就得这样。你说我到现在我又不近视又不花，我不成老妖精了吗？
1: 哎，有啊，
0: 但
1: 咱们就没那方面。
0: 来吧，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啊，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494米，缓行153米，速度呢3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路西路路口到昌盛街这儿24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60米，速度4公里。前进路啊，东向西，昌盛街附近拥堵153米，平均速度呢低于6公里。另外，沿河路东向西，从原彩胡同到元春街拥堵678米。缓行呢260米，速度7公里。沿龙公路南向北，长白山辅路附近拥堵440米，速度6公里。还在刷新啊，
1: 刷新了一下。
0: 这个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金南兰南街478米的拥堵，527米的缓行、
1: 嗯、
0: 啊，这就是我说的这个
1: 对你
0: 整个它这个修路的啊、
1: 嗯、
0: 这个施工。不过我看长白山路这个今年修跟往年有区别，
1: 嗯，
0: 往年一直扎死，全修完整个路面压完再通行，现在不是、
1: 嗯、
0: 整完中间就倒出来，让正中间走，整两边、
1: 嗯、
0: 整先封两边的，然后让中间走，他就是把这个交通控制在影响最小，因为长白山路是贯穿这个城市的主路嘛，是吧？这个橘子街呢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296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351米，缓行108米，速度7公里。沿龙路西向东，从长安街到沿南路啊，这个当前是缓行100米，速度15公里，这个无所谓了啊、
1: 嗯。对，就一说起来哈，就是今年哈，就是整个它这个施工，虽然说是这个范围哈，其实不比前两年哈就是小，但是呢，对交通影响相对来说好一些。
0: 嗯，这 BRT 也结束了，
1: 哎、
0: 就是我们中间，公园桥以西为人、
1: 嗯、
0: 为这个公园路，公园桥以东为人民路，这也是贯穿我们整个城市的，
1: 嗯、
0: 一共有4条路，我看，长白山路。
1: 嗯
0: 啊、这个沿河路，
1: 嗯，
0: 和公园路加上人民路，这是贯穿这个我们城市的东西的。
1: 对
0: 啊，南北呢，那就一个橘子街，
1: 嗯
0: 啊，这贯穿了我们这城市。所以说这个
1: 光明街算光明街，然后那边是河南街吗？
0: 嗯，它通到爱丹路上半截，差一半，正好差一半。这个但是好在吧，哎，对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啊，我昨天走了一趟，
1: 嗯。
0: 这个昨天中午呢，我去这个办点事儿。
1: 嗯。
0: 我要去哪儿呢？要去老延吉市老铝厂。
1: 啊，你走、
0: 啊、
1: 你走那个复兴桥去了。
0: 啊，对呀、啊。
1: 那是不是老？
0: 我从铁南走啊。
1: 嗯。
0: 我走的延南路。
1: 嗯。
0: 啊，延南路呢，我一气儿捅到延南路与这个南岗街交汇。
1: 啊。
0: 就是东新那个路口那儿、
1: 嗯，
0: 那是出城的最南面一个红绿灯了吧？
1: 对。
0: 左转。
1: 嗯。
0: 然后呢，我到了这个长白山路与南岗街交汇，右转进入长白山东路，
1: 嗯，
0: 开发区，
1: 嗯，
0: 然后走到复兴街左转，上复兴桥，
1: 哎，
0: 然后到人民路交汇左转，
1: 嗯，
0: 走了大概300多米，
1: 嗯，
0: 接近万家生源的位置，我右转进入拥军街，
1: 嗯，
0: 啊，就是人民军区东边那街，
1: 哎，对，
0: 然后再走一段呢。右转进入爱丹路，
1: 哎，爱丹路，
0: 哎，我跟你说，你算少走老多灯了，
1: 那是啊，
0: 老痛快啊，
1: 嗯，
0: 哎呀，那嗖嗖的，
1: 而且那个就是那个桥哈，虽然说是
0: 双向六车道、
1: 嗯，对，虽然说是它这一些路灯，它是现在那个、
0: 嗯、
1: 还在不断的完善嘛，它那个路灯是隔一个就是立一个、
0: 啊、
1: 隔一个立一个的嘛，还没完全立完
0: 啊，对，我走的是白天嘛，嗯、
1: 哎，白天都无所谓，而且那个道特别宽，
0: 现在明显能看出那条路的利用率上来了，
1: 哎。我第一天哈，就是准确说，我是在他试通行前一天去采访的嘛。然后呢，那个时候哈，就是这个高德地图还没有。

0: 就是还没有显示，
1: 嗯，
0: 然后我就打车嘛，然后就是打到了一台这个出租车啊，那个师傅说，哎呀，我就应该是这个就是趟这条这个桥的人哈，
1: 嗯，
0: 他说因为显示你们现在在河里，
1: 显示你们在河里，
0: 对，
1: 这挺有意思啊，
0: 嗯，
1: 这个那条路吧，这个通了以后呢。势必会给这个南岗街，
0: 嗯，
1: 和这个朝阳街的这个中段，
0: 嗯，
1: 会减轻非常大的交通压力。
0: 一个是朝阳街，再一个咱们人民路。
1: 那就你让你算呗，朝阳街哪儿呢？
0: 嗯，
1: 沿东桥以北不是朝阳街最南端吗？
0: 嗯，
1: 它跟友谊路交汇。是吧？
0: 嗯，
1: 然后再往前走呢，跟一些小胡同交汇，然后是这个海兰路，
0: 嗯，
1: 然后解放路啊，然后再走就是穿过人民路，
0: 嗯，
1: 然后再走是爱丹路嘛。这样呢，在延吉市东部或东北部，居住的，
0: 嗯，
1: 你看你走这个
0: 这一串
1: 复兴桥，
0: 对，
1: 你就痛快得多。
0: 嗯，而且呢，特别是早晨的时候，这沿东桥那边的这个拥堵的话，我想也相对来说，
1: 你就算吧，朝阳街以东在开发区，
0: 嗯，
1: 这个东段上班的，
0: 嗯，
1: 肯定那么走。
0: 哎，
1: 你就不走沿东桥了，上那挤干啥呀？
0: 对，
1: 这么走多痛快，刷刷，那我跟你说得劲儿，
0: 道也短，
1: 双向六车道，距离还短了，红绿灯就一个，然后你看你还不堵车，
0: 哎呀。老幸福了，
1: 这多一个桥，多一条路，
0: 嗯，
1: 它所以这个带来的不仅仅我只走这一条路，会盘活整个这一片儿。
0: 哎，这么算起来的话，咱们贝尔哈通河上面有多少座桥？
1: 来查查呗，
0: 查一查。
1: 最东头开始，
0: 从最东头，
1: 长白山
0: 大
1: 桥、
0: 复兴桥，
1: 嗯，
0: 然后紧接着是
1: 沿东桥、
0: 橘子桥、
1: 延吉大桥、
0: 延新桥，然后在那边就是新民桥了吧？
1: 嗯，我看延新桥完了，新民桥
0: 对吧？新民桥，
1: 嗯，新民桥完了是元川大桥，
0: 元川大桥八座，
1: 嗯，
0: 然后中间在这个延新桥和新民桥中间还有两座这个步行的那个桥，
1: 啊，那云廊，
0: 哎，对，一个云廊
1: 、啊，
0: 还有一个那个叫就原来叫建材桥，现在叫什么桥？
1: 你就不点那条桥，
0: 对，
1: 啊，
0: 就是两个这个不能走车，
1: 一共是十座桥，
0: 哎，
1: 这我来延吉的时候啊，1998年，
0: 嗯。
1: 沿东桥有，
0: 嗯，
1: 沿西桥有，
0: 嗯，
1: 沿吉大桥有，
0: 嗯，
1: 然后就是那个沿西桥、
0: 新民桥
1: 、就这四座布尔哈顿河上，
0: 嗯，
1: 现在是八座，加上这云廊和那个小桥，一共十座。
0: 我记得吧，
1: 嗯，
0: 好，在我小的时候，那个建材桥，就我说的，就那座小桥，建材桥那个时候还可以走车，但是他走不了大车，他，
1: 嗯，
0: 因为他本来那个桥
1: 就
0: 窄嘛，就是走一些自行车。以前呢是在就是应该是在咱们现在就左岸那个附近哈，
1: 嗯，
0: 以前好像还有一座老吊桥，
1: 那个没见着过。嗯，
0: 那个是我在我这个印象中，但是我现在有点忘了，那座桥是跨咱们这个布尔哈通河呀，啊，还是在原来那个就是沟那地方？但是我记得就是原来叫老通用机械厂附近，
1: 嗯，
0: 那地方还有一座吊桥。
1: 嗯，那个吊桥应该是那个建工，就是现在那个建工桥吧？
0: 不是，我至少我的记忆中是不是？
1: 那这事儿你就回去查查资料啊，
0: 哎，
1: 这作业啊，明天必须得把吊桥说明白。
0: 哎，
1: 对，这事儿问谁？问别人不知道，问你母亲知道，他肯定比你记忆深刻。
0: 嗯，对，
1: 因为他在老通厂上班吗？
0: 应该是他可以走那座桥。
1: 哎，对，那回家了解了解啊。好了，我们先进段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首金银行。

0: 都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0: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0: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3: 我是徐磊。
2: 嗯，这个16:50我们回路面看一下啊，什么情况。冠华路呢，东向西拥堵192米，速度2公里。军民路呢，西向东，从青阳街到太平街41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健康路东向西，从青阳街到橘子街261米的拥堵，122米的缓行，平均速度呢5公里。光明街南向北，海南路到人民路302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神华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285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南向北，从长白山路附近啊，拥堵338米，速度6公里。沿龙公路南向北，长白山路辅路附近440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沿河路东向西，原彩胡同到元春街678米的拥堵，260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神华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拥堵340米，速度6公里。长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260米的拥堵，153米的缓行，5公里的时速。
3: 嗯，就是刚才咱们在上一段的时候就提到吊桥，我刚才特意查了一下哈，我的记忆确实是没错的。
2: 这事看来靠谱。
3: 哎，靠谱。
2: 那你这5、6岁的事还记得呢？
3: 啊，那我就小，我很小的时候的事情我还都能记着。
2: 我发现我能记住事怎么得13、14的事我才能记住。
3: 我记事相对来说比较早啊，就是咱确实就是在咱们现在那个沿东桥附近那个地方。就是我不是说嘛，我记得是在原来通用机械厂那附近，
2: 嗯，
3: 就是我妈妈曾经带我走过那条桥，那有一个就是叫这个钢索木板的人行吊桥
2: 啊，只能走人的。
3: 哎，对，然后它没有什么正式名，然后因为那个时候都说是走吊桥，走吊桥，
2: 嗯，
3: 就是周围的人就叫它吊桥。
2: 一说吊桥就是这个位置，
3: 哎，就是这个位置，
2: 就像你说沿东桥啊，就在那儿，是吧？
3: 哎，对，然后但是呢，就是这一座桥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
2: 拆除了，
3: 就拆了，
2: 那应该是建了沿东桥了，把它拆了。
3: 哎，对，然后现在原址已经没有什么遗存了。
2: 哎，其实挺有意思啊。
3: 它沿东桥在的之前
2: 啊，我就说一个事儿啊，兄弟，就是我就发现到哪儿去，我要是我是没有那个兴趣和爱好，
3: 嗯。
2: 就曾经我去南京的时候，
3: 嗯，
2: 那也算是古都吧，是吧？
3: 嗯，
2: 你有很多我们值得我们看的吧？
3: 嗯，
2: 我也没动弹，然后在宾馆待着，就是这个，
3: 嗯，
2: 其实。

0: 我同一年吧，是第二年，我去趟北京。
1: 嗯，
0: 我唯一想去的就是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
1: 啊、
0: 哦，我就不咋命那么好，这俩呢，嗯、我这个大舅哥都领我去了，
1: 啊、
0: 哦，人都闭馆。
1: 你是
0: 在北京走了好几个小时。
1: 你应该是周一还是周二去的吧？
0: 我记不清，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去了。
1: 因为全国的博物馆好像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嗯、是周二闭馆。
0: 就说你看，这咱们说这桥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我发现你，我就可愿意想知道这些老事儿了，
1: 嗯，
0: 啊，就过去这桥最早哪年建的，
1: 嗯，
0: 谁建的，然后哪年翻建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你知道这些历史，你就知道这城市是怎么走过来的，
1: 哎，
0: 它是个脉络，
1: 对，
0: 啊、是这城市的发展脉络，
1: 嗯，
0: 就是所以说我一说旅游吧，你看，上这个人工造个景，那嘎人工造景一点意思都没有，
1: 嗯、
0: 你就想知道这个城市，你哪怕你就到北京看故宫，
1: 嗯，
0: 你站那儿我去了，我站那瞅瞅、嗯，啊，当年皇上在这破地方上早朝，4:30就到了，转圈都拔下头风，冻得要死。哪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么漂亮啊、
1: 嗯、
0: 那皇上不好当，你开玩笑呢，
1: 那皇上他又不用在前面站朝，
0: 他不站朝，他坐那凳子那八面头风啊，那多冷啊，那
1: 对，
0: 你为北京那早上保北京的凌晨多冷啊，你那皇上给他在看电视剧，那皇上都温暖乎的，不是那事儿，我告诉你，要不你上早朝你试试。
1: 哎，一说起这个啊，我就记得，就是我第一次去故宫，就是去故宫的时候，应该也是八几年的时候，八六年还是八五年的时候、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你去故宫玩哈，就是太和殿是现在你是直接
0: 拦上了，
1: 你进不去。你是那时候可以去的、
0: 嗯，
1: 然后甚至你可以走到那个就是
0: 龙
1: 椅前的那个台阶那儿。然后那个仙鹤什么都可以用手摸的，为什么呢？仙鹤有的地方那么亮，那都是摸出来的，
0: 包浆了是吧？
1: 对，
0: 好吧，我们进一个宣传。
1: 嗯。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曹亚范。曹亚范1911年出生于北京市，又名曹青山、曹俊杰。1928年6月，从北京香山慈幼院来到延边，在河洛县开山屯小学以教师身份做掩护，秘密开展革命斗争。1930年参加延边地区红五月斗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河洛县委书记、中共东满特委秘书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团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三师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指挥等职。他作战果敢善战，英勇机智，屡出奇兵，多次重创日伪军。1939年，他与杨靖宇部会师，后率部转战吉安、抚松一带。同年，日军调集70000余兵力，以避疏战术大举围剿抗联。曹亚范身染重病，依然坚守前线，半年间率部对敌作战23次。1940年4月8日，曹亚范于蒙江县（今靖宇县）英勇牺牲，年仅29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我是徐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延边州人大常委会这个开会啊，审议延边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1: 促进条例
0: 啊，这个修订草案。7月20号，延边州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1次主任会议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呢，咱们就叫修订草案啊。会议指出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自2025年颁布实施以来，为促进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法治保障。
1: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为确保我州民族工作与中央精神保持高度一致，有必要对现行条例进行对标修改。条例修订草案在原条例共41条基础上增加7条，修改39条，修改后共48条，进一步明确统一多民族国家、维护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补充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相关内容，增加家庭教育、移风易俗、宗教领域核心工作、志愿服务、人大政协法定职责等内容。
0: 会议强调，要立足我州民族交错杂居、深度互嵌的边疆区域实际，进一步来加强促进各民族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等问题的研究，为条例的实施提供了制度和实践支撑，不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再上新台阶。
1: 关注这以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咱们这个G331的相关情况啊。这个
0: 是个好消息啊。
1: 对，7月21号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呢，交通运输部表示，推进延边国道畅贯通和机制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陆地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三条通道呢，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既是我国这个延边沿海的大通道，也是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的通道。
0: 在国家顶层布局落地之际，G331吉林段已率先全线贯通，提前出圈，成为黄金大外环的标杆路段。这条全长1314公里的边境公路，凭借浪漫的里程数字、独一无二的北疆生态风光，被广大网友赞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
1: 整条廊道串联起吉林核心世界级文旅资源，坐拥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和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世界文化遗产两大世界级 IP。沿线密集分布国家虎豹公园、12个国家森林公园、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个国家地质公园、5个国家湿地公园、5个国家水利风景区等一众国字号的生态文旅资源。
0: 全域四季皆景，步步成画，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交织，是国内边境自驾生态观光的宝藏目的地。依托 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畅通优势，今年暑期吉林延边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沿线景区、边境村镇热度持续的攀升，成功走出一条路通景美、路兴业旺、路富民富的文旅振兴新路径，全面激活北疆边境发展活力。
1: 生态文旅场景呢是持续火爆，沉浸式体验备受游客的青睐。查干湖景区栈道上游客络绎不绝，众多游客驻足尹松工程纪念碑，品读跨越数十年的水利史诗，在生态美景中感悟坚守与匠心，让短途旅行兼具诗意与深度。
0: 边境村落更是烟火气十足，活力满满。长白县果园村青瓦白墙错落有致，朝鲜族风情浓郁，特色民宿

0: 住满了游客，农乐舞展演，秋千摔跤等民俗活动轮番上演，手打打糕等特色美食备受青睐，完整的乡村文化产业链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吉安高居率文物区的古井区、鸭绿江国门区，这个人气爆棚，实景演绎抗美援朝第一度，活化红色文脉，让边疆文旅既有山水颜值，更有红色底蕴。
1: 珲春房川村依托一眼望三国独特资源，升级充电桩等配套设施，打造智慧采摘新场景，补齐体验式旅游短板，留住八方游客。图门口岸开通专属绿色通道，升级智慧茶饮设备，搭配国门研学、民俗互动等特色活动，让边境文旅融合更具沉浸式体验。
0: 中外游客齐聚长白山云顶市集，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如今的这331吉林段早已突破一交通通道的基本功能，完成了交通线到风景线再到经济带的华丽蜕变。依托国家黄金大外环战略布局，这条北境廊道正以路为媒，以景为运，持续盘活吉林边境优质文旅资源，擦亮吉林北境旅游的金字招牌，奋力书写稳边富民、文旅振兴的全新篇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特别有意思啊！但是我以前我查过啊，就是你把整个96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国土走完，你就走这三条线，G219、G331和G228，你就围着整个这攻击的图案走一圈。
1: 哎，对，
0: 叫黄金大闭环啊。看看吧。
1: 但等我要走这么一圈儿啊，
0: 你不得，你最起码照七八个月跑。你跑快了啥也看不着，
1: 而且
0: 你光跑道了。
1: 你七八个月的话，
0: 你还不能哪哪都停。
1: 对，你七八个月真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赶路。
0: 对，你照年八的玩，别着急啊。你等我退休了，这第一条件啊。第二条啥呢？退休完我中个2000万
1: 啊，
0: 我一定把这三个高这个国道这个三个大闭环，我就给他来个黄金大外环。
1: 你说起这个，我就想起来以前曾经有人说，我说为什么有环法自行车赛没有环中自行车赛呢？我突然想到环中自行车赛，
0: 不累死的。
1: 不，我在想啊，
0: 你咋环？
1: 就是、你。这个前一年走的这个人，如果是运气比较好的话，可以赶上后一年出发的这个仪式，
0: 直接扣圈了是吧？
1: 对。
0: 好吧，我们稍休息，进节广告再回来。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2: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2: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2: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2: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2: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桥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光光给这里，当时的生活中文很不错啊。这，
8: 这。
4: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

0: 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人民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啊。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上半年呢，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这个货运量呢。

0: 出口增速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珲春铁路口岸是吉林省唯一这个对俄的这个铁路口岸，也是北向开放的重要门户。为持续优化口岸的经营环境，提升跨境贸易的便利化，珲春呢海关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打出了一套通关服务的组合拳。
1: 据了解呢，珲春海关畅通线上线下双向关企沟通渠道，推行呢关长送政策上门与问题闭环清零机制，精准破解货物申报、查验、转运等全流程通关堵点难点。与此同时啊，创新推行呢批量入场、顺势机检等监管作业模式，叠加提前申报、抵港直装、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提升 30% 以上，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啊，切实为外贸企业减负增效、赋能发展。吉林省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呢，海关查验工作啊，与铁路吊装、货物转运等环节无缝链接，货物在场站内实现快速流转，大幅压缩了时间成本和运营成本，让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0: 我们回头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的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考试可以报名了啊！记者呢从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了解到呢，为推进地区网约车工作，保障从业人员多元化的劳动权益，促进网约车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大队呢启动了延吉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工作啊，申请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呢，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男性年龄63周岁以下，女性年龄呢58周岁以下；第二呢，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的驾驶经历；第三，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积分周期没有记满12分记录。第四呢是无暴力犯罪记录，第五呢是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1: 申请人呢需要提供的申请材料呢，一个是身份证，还有驾驶证，近期的2寸彩色免冠照片。申请人呢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呢申请考试，一个是手机端呢使用即时办微信小程序或者是 APP 登录即时办，点击首页下方办事，点击交通出行，点击呢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进行申请。申请过程中啊，需要注意资格证类别和归属地区。电脑端呢，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注册以后呢，进行申请。考试通过后啊，申请人登录即时办小程序或者是 APP， 或者是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下载电子证照就可以了。
0: 好，我们17:21的时候呢，我们回到路面啊，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459米，环形256米，速度2公里。关键是，这拥堵也不短，环形也挺长。关键问题是它的行驶速度比较慢啊，2公里。另外，梨花路西向东，从延西街的辅路到元彩胡同，拥堵84米，速度6公里。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413米，速度4公里。另外，长白山路东向西，从延华胡同到橘子街，拥堵403米，速度6公里。延龙路西向东，从龙新胡同到延南路，拥堵382米，速度环形46米，速度呢10公里。申花街东向西，光明街附近拥堵61米，速度9公里。河南街北向南，前进路附近环形100米，速度16公里。梨花路东向西，牛市街到延大胡同拥堵286米，环形267米，速度9公里。延西街南向北，原南胡同附近拥堵75米，速度13公里。延吉街南向北，环形570米，速度14公里。在这跟大家多提示一下啊，由于这个咱们进入暑期旅游的这个高峰期啊，大家知道咱们来了好多这个外地客人啊，外地朋友来旅游的。最近我发现俄罗斯朋友特别多，我发现都是扶老携幼，大多数是三口之家的居多。大家唯独要注意的一个地方什么呢？这个地方到了晚间，特别是用了大灯以后，就是网红墙开灯了，然后这个天色暗下来以后，在哪儿呢？在梨花路与延大胡同交汇处，也就是新外滩的北门，延百超，那不建个延百超市嘛，在那附近有2条斑马线，而且这个区域是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指定的旅游客车

0: 降点
1: 啊，有很多大车、
0: 啊、很多大巴，
1: 嗯
0: 啊，你什么辽吉黑的，嗯，什么哪儿都有啊、嗯、
1: 对，
0: 就是在这儿呢，由于为什么说这种要特意跟大家强调呢、
1: 嗯、
0: 很多下大巴的人都是组团来的，
1: 哎，
0: 而且你发现组团里边有几个特点，
1: 嗯，
0: 年轻人组团的不多，
1: 嗯，
0: 相对老人带孩子的组团的多，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拽孩子过道，那个孩子往回拽啊，就在梨花路这一段、
1: 嗯、
0: 大家驾车行进到这路的啊、
1: 嗯、
0: 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尤其晚间，
1: 对
0: 啊，尤其晚间好吗、
1: 嗯、
0: 北京时间17:23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班路上明天的16:30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4: 安顺花，安顺花，朝鲜族，1908年生于朝鲜贫苦农家，1930年随家人迁到吉林珲春县，同年加入反帝同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3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2军独立师4团缝纫队队长，辗转奋战在抗日一线。他深入各村组建妇女会、儿童团，发动群众张贴抗日传单，联合群众抗击日寇与反动地主武装，还与丈夫挖井藏缸，秘密妥善保管党的文件与宣传品，后奉命转移至烟筒喇子抗日根据地，担任县妇委会委员等职。他组织妇女学习进步思想，承担运粮缝制军需物资的工作，绣制抗日标语手帕，联络团结救国军共同抗日。1937年3月下旬，安顺花领导的缝纫队遭到敌人袭击，他在掩护同志撤离时被俘，后被敌人残忍杀害，时年29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

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啊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 90% 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个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那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但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2/3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5个人当中，估计有2到3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又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是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甚至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调到我们这个胃肠这儿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又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
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

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的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二三十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啊，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啊穿的周吴正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啊。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

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啊，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治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个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

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

0: 是三种的活性多肽啊。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弃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1块钱。

0: 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哎呀，把我这病现在治的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中啊，确实是啊，
2: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放心，你是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2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1个多月了。
2: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2: 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可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且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2: 嗯，
3: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这个说的话，这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也有光泽了，
2: 嗯，
3: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的。
2: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着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着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2: 嗯，
3: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2: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挺好的。
2: 嗯，
3: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2: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3: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这个增生的肥大这个毛病。
2: 嗯，
3: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哎呀，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酒，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一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半夜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的导尿管。
2: 嗯嗯。
3: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2: 嗯。
3: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
2: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2: 嗯嗯，
3: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2: 哦，
3: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2: 嗯嗯，
3: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
2: 嗯，

0: 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边的。
1: 哎呦，
0: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还在家，还挺及时的打的120。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1: 嗯嗯，
0: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一瞅着的脸色吧，有点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了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延寿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忙问问。
1: 嗯
0: 嗯。哎，他下的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1: 嗯。
0: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1: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那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啊，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儿。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0: 哦，好，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1: 你这样哈，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0: 哦，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您是李老师对吧？
1: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
1: 嗯，
3: 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

0: 叫什么那个毒副作用。
1: 嗯，
0: 关键是一片呢才一块钱，这一块钱呢咱老百姓什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李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1: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0: 李老师，
1: 嗯，
0: 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
1: 啊
0: 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
1: 嗯，
0: 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
1: 嗯，
0: 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哈。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我妈身体可好了，那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1: 嗯，
0: 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
1: 嗯，
0: 我这个人呢、啊、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
1: 嗯，
0: 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
1: 嗯，
0: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里放心一些啊。
1: 行行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嗯、啊，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哎，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1: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0: 真有，真冲不掉。
1: 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0: 嗯，真有那个感觉。
1: 嗯，同时你再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啊。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
0: 啊，
1: 哎，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
0: 哦哦，
1: 嗯，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你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 食物没有被吸。

0: 时候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啊，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1: 只要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1: 哦，嗯，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0: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
1: 哦。
0: 啊，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1: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啊，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1: 哦，知道了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
0: 嗯，
1: 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0: 嗯，
3: 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0: 哎，受益了。
3: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3: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50-60呢，咱们国内才一片1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0: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嗯，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10来年时间了，
0: 啊，
3: 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这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0: 嗯，
3: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0: 可不是嘛。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3: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的颜色变深了。
0: 哦，已经病足了。
3: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0: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3: 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不下，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
0: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这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 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

0: 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它都不好，它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的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哎，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最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啊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这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啊，效果来得非常快。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嗯，我现在这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到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嗯，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
0: 嗯，
1: 就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来一点，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10多天。
0: 嗯嗯，
1: 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6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8个左右。
0: 嗯嗯，
1: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那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就是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0: 嗯，
1: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啊，
0: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1: 嗯，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0: 这样就好啊，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1: 嗯嗯，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
0: 嗯，
1: 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0: 嗯嗯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啊，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1: 眼睛也好了挺多，
0: 嗯，
1: 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堂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我也不喘了。
0: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1: 啊、哎呀，我今年都75了。
0: 75了。
1: 嗯，
0: 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你就40-50岁的。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1: 嗯，就是现在我真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嘛，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又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
0: 嗯。
1: 现在不光药物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吧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呢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

0: 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1: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妈，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0: 嗯，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呀，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儿。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1: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很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啊。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再有2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0: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1: 嗯。
4: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1: 啊。
4: 我现在呢，其实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
1: 嗯，您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啊，这1块钱一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4: 哦哦哦，那好，好，好，李老师，您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能好利索。
1: 具体怎么回事？
4: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的脑梗。
1: 嗯。
4: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
1: 嗯嗯。
4: 嗯，说话倒没什么大问题。都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了这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
1: 嗯嗯。
4: 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1: 嗯嗯。
4: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1: 那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4: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1: 嗯，
4: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的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
1: 嗯
4: 嗯，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

0: 也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1: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你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三代眼手房，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0: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儿。
1: 哎，
0: 啊，有生命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呀、啊。
1: 嗯，
0: 哎，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他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
1: 嗯。
0: 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
1: 啊。
0: 他说了，别说一块钱一片是吧，就是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得把病治好了。
1: 你看你这多福气啊，找了个好老婆
0: 是，
1: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小块，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0: 还真是感受到了。
1: 嗯，
0: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啊热乎了。有劲儿了，
1: 嗯，
0: 也就是七八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
1: 嗯嗯，
0: 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你看抬个胳膊抬个腿呀、啊，哎，好像、啊、能是吃上劲儿了。
1: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0: 还真是，一天比天见强，一天比天见好。一服药的时候啊，哎，我走道比以前就强多了，
1: 嗯嗯，
0: 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凭自己指挥了，
1: 嗯，
0: 胳膊呢啊也能抬起来了，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啊、也能慢慢吃了，
1: 嗯
0: 嗯，然后我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1: 你现在是已经两副了是吧？
0: 是，现在呀、啊、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这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啊、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
1: 嗯嗯，
0: 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0: 没了
1: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嗯，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这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1: 嗯，你这回不用担心二犯了。
0: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1: 嗯，
0: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1: 嗯，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0: 也是，也是，也是。
1: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的那种状态。
0: 好。
1: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0: 再开一副啊？
1: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0: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
1: 嗯、
0: 林老师，
1: 好，
0: 多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0: 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啊。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 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8: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

0: 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 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

0: 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2: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6: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3: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8: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9: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1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

精巧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

0: 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 28.3% 和 24.6%， 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民营企业贡献近六成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 4021.4 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

0: 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 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 87.5%， 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

0: 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2: 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
5: 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芝花、丁兆兰、丁兆辉、爱虎他们四个人到了深夜了，一看这庄丁啊全都退下去休息了，他们四个人呢、悄悄的就把那个小车给抬过来了，把洗篓子里边的东西一样一样的往外倒腾，什么破褥子、破被子等等的吧，把这东西倒腾完喽，里边才是那个黄云龙套的包裹。把这个黄云龙套请出来，往桌上这么一放，打开了黄云龙套，里边是黄缎的锦匣，把黄缎的锦匣打开，这才看见那个九龙珍珠冠。小心翼翼的把九龙珍珠冠请出来摆在桌上，四个人又赶快拜了几拜，然后仔细一看这九龙珍珠冠，一瞧啊，这不愧是皇家的宝物啊，前后各有一条卧龙，

左右各有一条行龙，帽子顶上边是四条盘尾龙，捧着这么一条团龙，赤金打造，金光闪闪，周围镶满了无数的珍珠，有这么九颗大珍珠，晶莹剔透，是光芒四射，真是无价之宝啊！好不好？好，值钱不值钱？真值钱呢、也非常的名贵，就是不实用。怎么？您想想啊，这帽子得有多大分量了？20多斤，皇上戴得了吗？这要是戴上这个九龙珍珠冠，这脖子还不给压弯了啊？那谁能戴呢？也就是练杂技顶坛的那位，凑合能戴会儿。看完了九龙珍珠冠了，纸画瞧了瞧，旁边站着的丁兆慧微微一笑：“二弟，东西我是拿回来了，下边可就是看你的了。”芝华兄，你放心吧，自打你走了以后，我也没闲着，我就按照爱虎指引的方向，我早已经去过了霸王庄，马枪家里边的道我全都踩完了。爱虎二叔，快把咱们准备的东西拿出来，也让你师父看一看吧。功夫不大，这个爱虎啊就搬进来这么一个钱粮的筐子来，往里边这么一瞅呢，有不少钱粮的纸壳子，有点纸码，还有香烛蜡签儿。哎，芝华一想，二弟，你这是干什么？芝华哥，我早就想好了，我就装成奉命到中天竺前去进香，到那儿以后有个客店叫做周家楼，那掌柜的周曾周老汉跟我是个旧相识了，我曾经搭救过他的性命，我住在他那里边万无一失，等到夜静更深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九龙珍珠冠送到马强他们家佛楼上边去，您看我这么做妥当不妥当啊？哦，芝华一听啊，丁兆慧不愧是这么一位细心之人呐。到了第二天了，丁兆慧就把这个九龙珍珠冠呐、还有这个锦霞黄云龙套包好喽，放在了这个钱粮宽的底部，上边又用这些纸码香烛蜡签这么一盖，叫了个庄丁给他挑着钱粮筐子，竹婆二人离开了墨花村，直奔中天竺而来。到这儿先投奔周家楼，周曾老汉一看恩人到了，远接高迎啊。然后吃罢了午饭了，丁兆慧就带领着庄丁急急忙忙的前去进香，回来以后吃罢晚饭，跟周老汉聊了会儿天儿。到了夜里边了，他换上了夜行依靠。至于说丁兆辉怎么带着这个九龙珍珠冠，如何的到了霸王庄，把这个东西又稳稳当当的藏在了马强他们家佛楼上边，这些事情咱们就不一一细表了。两天过后，丁兆辉回来了，告诉他们东西我是已经放好了，就放在马强他们家佛楼上边中间那个佛龛左边隔扇的后边，我放得特别稳当啊。说完话呀，就看了一眼旁边的小爱虎，那意思爷们儿就看你的了。小爱虎特别明白呀，师父，二位叔父，既然东西全放好了，明天我就立刻启程去一趟京城开封府包相爷那儿，我出手去了。啊！丁兆兰、丁兆辉、芝华三个大人听完孩子这一句话，把小爱虎啊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不管怎么说，孩子才仅仅的15岁呀、这么大的事情让孩子去办，这也是一件实在没有办法。

的事情是非他不可呀。爱虎，师父，你此一去，你可知道关系重大。东西，师父我是冒着风险把它取回来了，你丁二叔又冒着这样的风险把它送在了马强的家中。你此番进京，到了开封府的大堂上，你可要知道那位包相爷断事如神，而且开封府有御赐的钢叉。你如果是有半点言语答对错了的话，孩子，不但你的性命难保，恐怕你的义父欧阳春还有那位倪继祖倪太守，也难逃活命啊。爱虎把头一抬，眼睛一瞪，师父您放心吧，徒儿我早就想好了，头可断，志不可回，你们尽管放心，在家里边等候我的佳音。到了第二天了，爱虎把盘缠行囊都打点好了，真的要走了。丁道兰、丁道会、智化三个人往外相送。智化拉着爱虎的手，孩子呀，我这儿有一样东西，你把它带好了吧。说着话，智化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封书信。这是我昨天夜里边亲自给你白五叔写下的书信，你到了京城以后，千万千万记住喽，先找你的白五叔，把这封书信交到他的手中，你呀，什么事情就会有你白五叔照料，为师我才得放心呢。哦，好吧，师父，您把信交给我吧。爱虎接过书信，往怀里边这么一揣。丁兆慧过来，孩子，你都记住那东西在哪儿了吗？二叔，您说过好几遍，我记得特别清楚，马祥他们家佛楼上边中间那个佛龛左边隔扇后边，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呀？一定要记清楚了，千万不能出错，你放心吧。丁兆兰过来也一再的嘱咐，孩子呀，遇事千万不要惊慌啊，什么时候咱们都要胆大心细，包相爷一旦问出什么话来，你记住喽，您可答得慢，不可答得错啊。是，我都记住了，你们放心吧。就这样三个人呐，把这个小爱虎一直送到了江边，眼瞅着爱虎乘船了，三个人这才转回了墨花村。小爱虎乘船离开松江奔湛江，然后走江宁，又来到安徽，过长江来到了河南。他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以后，先找一家客店暂时住下，跟店小二聊天的时候问了问开封府在什么地方啊。第二天早晨，小爱虎这就奔往开封府而来。来到开封府门前这么一看，哎呀，好威严呐，倒坐南衙，而且有不少的兵丁在这儿站岗。爱虎一想，我是不是按我师父说的先找我的白五叔啊。小眼珠这么一转，哎呦，我要是找了我白五叔，事事有我白五叔关照，这件事情就是办成喽，那还算我爱虎的本事吗？嘿，我呀先来个先斩后奏，等把事情办完喽，我就说呀，当时来不及了，我再把这个书信交给白五叔，他们也不会责怪我的。对，小孩的鬼主意太大了，正想着呢，就听见那边慌慌慌慌铜锣响亮，兵丁一再轰开，小孩快走吧，啊，相爷回府了，听见没有，快点靠边去。爱虎一看，吕尼大叫过来，有不少的护卫，前面有铜锣开道。小爱虎啊立刻高喊冤枉冤枉，噔噔噔噔噔噔噔，冲大叫就扑过来了。这一下可把那护卫

0: 叫为下患，叉楞叉楞叉楞，钢刀全都亮出来了。艾虎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大轿的前边，冤枉！早已经惊动了轿内的包大人呢，赶快一跺轿板，大轿落平。问了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赶快回禀说一小孩喊冤。包大人吩咐下来，把他带在轿后进府。这样人家就把这小爱虎啊带进了开封府，先把他送到了班房。爱虎在这儿等了一会儿，衙役进来告诉他，小孩走吧，啊，相爷升堂了，有什么冤枉啊，上堂上跟相爷说去，走。爱虎跟着人家出了班房，来到大堂前边，这么一看，哎呀，开封府的大堂确实是威严的很呐。您想想啊，三班衙役、六房书办、护卫、校尉在堂上这么一站，那真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经啊。包相爷稳坐大堂，旁边站着的那就是公孙先生。到这个时节了，小爱虎衙役要心一横，进了大堂，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小的叩见相爷。
1: 爸爸，你姓的名谁，家住哪里，今年多大年纪，有何冤枉，你从实的出来。
0: 相爷，小的我姓爱，单字名虎，我今年15岁，我是杭州府霸王庄马强家里边的家奴，我今天没有什么冤枉，是前来出手一桩大事。
1: 啊，包大人一听，小小年纪是马强家里的家奴，还要出手一桩大事，你且讲来。
0: 相爷，小的今年15岁，3年前小的才不到12岁，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年我家的太老爷
1: 满。你家太老爷是谁呢？
0: 那就是宫中的总管马朝贤。
1: 哦，四职库的总管。你家太老爷他便怎么样呢？
0: 他告假还乡省亲，来到我家员外家中，他是坐着轿子去的，一直把那个大轿啊就抬进了大厅，然后呢把所有的家人闲杂人等都轰出去了。就因为小孩我年岁小，把我留下了。我眼瞅着我家太老爷啊从那个轿子里边拿出那么一个黄云龙套的包裹来，就递给了我家员外爷，而且我家太老爷还一再的嘱咐说，这不是别的东西，这就是皇上的九龙珍珠冠，你要把它好好的收藏好了，等到襄阳王一旦举事的时候，你把此冠往上这么一呈现，保险你这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家员外爷就把这黄云龙套的包裹交在我的手中，让我拖着跟着他送上了我家的佛楼，就把这个黄云龙套，也就是这个九龙珍珠冠，藏在了中间佛龛左边隔扇的后边。我今天就说这个事情来了。
1: 哦，
0: 后来那又变怎么样啊？后来那时候您想我岁数小啊，啊，天日不知人事不懂的，我是混小的一屁股泥，我也不知道这事有多么重大。后来我听人说呀，感觉知情不报是罪加一等啊，更何况呢，我家员外爷现在犯了案了，人家一再提醒我，如果你隐匿不举的话，知情不报受到牵连，罪加一等，吓得我特别害怕，所以特意来到这儿，在相爷面前我前来出手。
1: 哦，
0: 爱虎把这些事啪啪啪说完之后，
1: 整个开封府大堂那是鸦雀无声啊。
0: 多大的事情啊，
1: 啊，
0: 襄阳王谋反，马朝贤坚守自盗，这还了得呀。哼，
1: 娃娃你抬起头来。
0: 谢相爷。小爱虎把头刚这么一抬，包的人啪的一拍公案，
1: 胆大的狗才呀。 竟敢来到开封。

功夫大唐说谎，在这儿诬陷当朝总管，还状告你的主人以小犯上，岂能容得你今天给我讲清楚了，到底受的何人指使？讲！大人这么一说，旁边三班衙役立刻呼喊：讲讲讲！小爱虎眼珠这么一转，哎呦呵，不愧说包相爷断案如神，果然不假。事到如今，我应该怎么办？小爱虎蹭站起来了：哟，您瞧瞧，不出手吧，罪加一等。哎，出手吧，又让我们说有什么人指使，干脆这个状子我也不告了，我也不出手了，再见吧您呢，我走了。嗨，说着话爱虎就往外走啊。衙役们赶快过去把他给拦住了，等会儿吧，什么事能由得了你？跪下跪下。娃娃，你可要知道开封府的厉害。嗯，本哥早有律条在外，凡是以小犯上者，先要铡去四肢。嗯，然后我再审理此案。哎呀，与我请玉行啊。请玉行三个字刚这么一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人就这么一机灵，知道啊，包相爷是言出法随啊，赶快的就来到狗头闸这儿，四个人各抬一脚，把狗头闸抬起来往大堂中间这么一放，王朝把绒绳这么一解，马汉伸手插楞，就把这黄云龙套给掀开了。狗头铡呀，光这个刀床子那是三尺三寸，头喽有个狗头，刀把有个鬼头环。赵虎一攥这刀把，哗楞楞楞，把这铡刀往起这么一抬，那是八寸八分，闪闪发亮，冷森森呐。到了这个时节了，谁不害怕？最害怕的是谁呀？大堂外边站着那位白玉堂。白玉堂一听说有个小孩到这儿喊冤，哎呦，去年小孩喊冤那是雨墨替主鸣冤，今天这是谁呀？他呀来到堂口这儿往里边闪目观看啊，万没有想到来的是爱狐。哎呦，侄儿啊，你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了呢？听里边这么一说，他心里明白了，这是为了打救欧阳春跟倪继祖而来，怎么把这么大的事情让一个孩子办呢？再一听包相爷命令已经下来了，这要请玉行啊。哎呀，眼瞅着王朝马汉张赵虎把狗头铡这么一抬，往这儿这么一放，哎呀，白玉堂啊，干跺脚搓手，没有办法，心里叫着：爱虎爱虎，我的好侄儿，叔叔我可救不了你了，这便如何是好呢？到了这个时节了，爱虎啊想起了丁兆兰说的那句话了，遇事不可惊慌啊，要胆大心细，宁可答得慢，不能答得错。都说开封府的御闸这么厉害，今天我看见了，在我面前摆着的那就是狗头闸。今天呢，如果我要是错一点儿的话，嘿嘿，就要进这个闸刀了。包相爷在堂上还在的说：娃娃，你可要知道马上就要铡去你的四肢。说着话，衙役们呼啦上前呢，把小爱虎摁倒在地，鞋跟袜子全都扒下来了。就在这一刻，爱虎心中暗想啊，都说包大人为国为民忠心耿耿，是个包青天，他今天真的要用这个铡刀铡我吗？难道说我刚才说的话他一点都不相信吗？嗯，就凭我爱虎刚才往堂上这么一跪，他那么一问我，我这么一出手，虽然说呀，哎，我说这个事情太大了，他们免不了有点怀疑，但是毕竟小孩嘴里边说实话呀。嗯，现在他把这个铡刀摆在我的面前了，我爱虎拼出一死去，只是为了救我的义父欧阳春，救那倪太守，我就是死在这儿。哼，我小爱虎啊，照样。

可以扬名，事到如今了，我还等什么呢？您想啊，那些衙役把他摁倒在地，又扒鞋又扒袜子，万没有想到啊，这小爱虎啊，噌，这一下他蹦起来了，不用这些衙役抬着他，噔噔两步，冲着这狗头铡窜过来，然后这么一矮身，噌，他呀，就趴在这个铡刀床子上边了，等着铡呢。哎呦，王朝马汉、张弓赵虎四个人这么一看，在开封府这狗头铡铡了多少人了，还没见过这么一位呢。那都市啊，相爷这么一发号，情欲性立刻就给吓瘫了。等衙役们上前一抬他的时候，那都吓个半死儿啊，这个孩子这是怎么了？哦，自己不顾性命危险往这儿就扑过来了。赵虎手里摁铡刀把，哗楞楞楞楞楞楞这么一响，瞪着眼睛看着堂上安然稳坐的包相爷。只要是包大人一声令下行刑，这个铡刀就得往下摁呐、啊。到那个时候，这个孩子可是必死无疑呀、啊。所以他攥着刀把，哗楞楞楞楞楞楞楞这么一响。眼睛看着包相爷，这个时候爱虎就趴在刀床的那儿抖丹田，他是高声喝喊：“开封府不讲理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

0: 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海南岸，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你每天早点会按时吃吗？我还记得是很多年前，我表姐给我打了一通电话，说她刚做完结石的手术，然后亲自的嘱咐我说一定要记得按时吃早餐，不然的话身体一定会不好啊。吃早餐我其实也是从近几年开始就有非常重视它，并不是因为我表姐给我打了这一通电话，而是因为我发现不吃早餐人真的很容易虚胖。之前美国有一项研究调查，吃早餐的人群当中可能 11% 的人肥胖，不吃早餐的人肥胖率会达到 27%。 而在随后的12年研究当中，这一差异越来越明显。让人担心的是，不吃早餐的人增重部位主要在腹部，也就是腹型肥胖，这对于心血管健康来讲也非常的不利。所以如果你也是那个不太重视早餐的朋友，明天开始好好的安排上吧。来听下一首歌，萧亚轩《窗外的天气》。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菲的香奈儿，这是她零零年专辑预言当中的一首。这张专辑呢是张亚东来负责编曲，在百代唱片时期发行，里面的歌呢也是以爱情为主题，把寒武纪、新房客、香奈儿、阿修罗还有彼岸花这五首歌连起来，表达出爱情的始末。并且当年王菲的造型也还是蛮大胆的，整张专辑都非常受重视，跑去英国做的混音，在零零年代初期也算是非常前卫的一张作品集了。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如果你的肠胃有不畅通的烦恼，可以试一试吃核桃。核桃素呢有长寿果之称，它能够为血管减负，有助于降血脂。在各种坚果当中，核桃的多酚类含量是排名靠前的，特别是富含总酚、酚酸和固醇类，抗氧化作用更强。所以说如果肠胃不畅通的话呢，还蛮适合吃核桃的。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坚果摄入量是每周70克左右，也就是一天10克坚果仁。如果只吃核桃，大概就是相当于吃2到3个就可以了。我是夏文静，继续好音乐不间断，陈奕迅浮夸。

陈奕迅的《浮夸》，这首歌曲的原名叫做 Depression， 有沮丧和抑郁的意思。当时创作的时候呢，是2003年4月1日的时候，作曲人姜志仁听到了好友哥哥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的，为了表达失去好友的悲痛写了这首歌。后来 Eason 选了这首歌打算自己来填词，表达对于哥哥的思念，这也是 Eason 第一次想亲自填词。后来写来写去可能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和满意程度，最终呢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黄伟文，黄伟文的想法又不太一样，他把歌词当中悼念哥哥。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们往往把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看作是不喜欢人际交往的人，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他自己的发光点，只是位置不同，点不一样。可能在你眼中的缺点，在人家那就是宝藏。我们活在一个很庞大的世界当中，看似卑微渺小，但当你找到那个可以让你发光发热的点，你就可以成为那个最伟大的渺小。来听这首歌，来自林俊杰。

0: 也做得到。
1: 看到一个心理学公开了一个自我治愈的一个方法，叫做蝴蝶抱。这个蝴蝶抱是怎么样一个拥抱法呢？就是自己抱自己。首先你需要去想象生活当中让你感受到有愉快和安全感或者是被关爱的意境，如果找不到这种经历呢，可以虚构一个，让自己慢慢进入到一个安全和平静的状态。双手交替在两个上臂轻轻拍打，左右各拍一组，连续做四六组，同时把身体的注意力放在身体的感觉和呼吸上，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如果觉得压力大，试试这一个蝴蝶抱。生活当中如果太累了，没有人拥抱你的话，自己抱抱自己也一定可以缓解很多。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莫文蔚的《飞》这首歌是收录在莫文蔚的一张为了纪念抽到25周年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的一首。这张专辑呢，对于莫文蔚来讲还是蛮有意义的。他邀请到了20多位音乐创作人一起来参与，比如说像方大同、林俊杰、500张、艺兴，还有李荣浩、华晨宇都有参与到其中。但要说到这首歌当中在前几年最受欢迎的一首，也许不是这首《飞》，而是李荣浩创作的那首慢慢喜欢你，在抖音上曾经是大红，到现在来讲也仍然是热度很高的一首。当然这首飞呢也是莫文蔚翻唱的李宗盛谱写三毛填词的一首歌。其实下一首歌来自齐秦，昨天的太阳。昨天

我曾经辞掉工作以后又要回去考老师，刚好我们家对面的学校招考老师，191个人参加笔试、口试、试教三关。第一个笔试啊，刷掉了160个人，只剩21个人。结果这21个只有一个男的，其他20个都是女的。所以当时候呢，我进入复试啊，走在路上，他们学校的老师看到我，哎呀，我们学校最缺男老师。哦，结果我一进复试口试的地方，三个校长坐在那里说，哎呦，今天还有男的啊。哦，我本来听到这一些之后觉得我十拿九稳。我带孩子最多两年啊，台湾当班主任啊，一年级二年级一个老师，三年级四年级一个老师，五年级六年级一个老师，所以学生我最多带两年，而且男老师一般都带五六年级。为什么？五六年级的孩子都长得比我们高了啊，那不是男老师啊压不住了。两年怎么可能成就一个学生？所以我希望这两年只让他们留下一个最重要的印象，老师挺为我想的，这样就够了。啊，我要的不多，啊，就先信任我就好了。而我留在那个学校一辈子，任何一个学生信任我的人都找得到我，他知道学校对面那一栋大楼可以喝到红豆汤，可以喝到莲子木耳汤，这样就够了。我的学生绝对不会走绝路，因为他知道这个世间还有人关心他，他不会走绝路。他种的鼻青脸肿，他最起码摸摸鼻子回来找我，我就再一次可以教他了。我的算盘打得挺不错吧，而且我还打哦，每一个礼拜天我在社区，我们社区有几百户人家，社区啊，免费教传统文化，不然那个场地很浪费呢，很多人拿去唱卡拉 OK 挺浪费的。那个是很庄严的地方啊，那这些孩子们都到这里来上课了，慢慢都会鞠躬，都会捡垃圾，这个社区不就形成风气了，挺好的。这算盘打好了，又这么虔诚，我一走进去，胜券在握，坐下来，坐在最中间的叫主考官，旁边还有两个校长，三个校长，中间那个校长问我的第一句话，因为校长啊，他是选他们学校的人才嘛。选整个教育界的人才嘛。

问我第一句话说，你有没有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得奖？我才教两年书嘛。我说没有。说你有没有做过行政工作？我都当班主任，怎么会做行政工作？没有。你有没有带学生出去比赛得奖？没有。他问我好几个问题，我只能摇头。我边摇边想，不妙啊，可能考不上了。最后被取，还被取呢，还是没考上。他就没问我一个问题，你有爱心吗？这一个教育人员最重要的不问，怎么都问到要得奖呢？请问是校长室的奖牌重要，还是一个好老师把学生教好重要？我们的人生常常要拿出天平来称一称啊。从我们自身来讲，是脾气重要，是性格重要，是面子重要，还是我们一生的道业重要啊？从家庭，是我们的面子重要，赶快把女儿嫁出去重要，还是女儿一生的幸福重要啊？人生随时都要把天平拿出来称一称啊。校长、幼儿园园长也要把天平拿出来啊。一个有爱心的校老师重要，还是能帮我得奖重要啊？我们要不忘初心啊，我们走入教育界要的到底是什么？学校不是为了名利而存在，是为了为整个社会国家培养下一代。这是我们要反思的。而为什么人家会说企业变成学校？在大陆非常多的企业令我们肃然起敬啊，他们办的传统文化课程，甚至当地的党校都来学习。那他一个企业办传统文化课程，还帮国家培养干部啊，那人家那一份道义比我们从事教育的更强烈，那不值得我们尊重吗？所以吕杰校长在2008年1月1号晚上，我印象非常深，因为那一次五天的课程，我们升国旗两次。第一，礼拜一固定升国旗；第二，元旦一年的第一天升国旗。啊，提起我们呢，爱国爱民主的心。啊，因为大陆的国歌强调，啊，我们的民族啊，已经遇到最危险的时候了。确实，文化的沉船，我们这一代人是关键。当时候，好，青岛好多企业家，那站上去呀，30多个人呐，阵容很坚强啊，每一个人都发愿，我们要把我们青岛建设成传统文化的示范市。哇，结果后来吕杰校长上去了，人家是从事企业的企业主，都这么为文化教育有使命，我是做教育的，我是校长啊，知耻近乎勇。所以吕校长回去之后做得非常好，哎，那一份勇气承担起振兴师道的责任。第六点呢，我们虽然强调啊，尊师方能重道，但也必须啊，了解客观的状况。我们常说啊，随缘随缘。啊，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在当前的缘分

岁月。啊，这让我们想起啊，师长常常讲到我们师公李炳南老师啊，他面对学生真肯学的有打有骂，当然关起门来打，不然他是大人啊，那面子没法摆啊，替他想。不肯学的呢，对他很客气，为什么？不跟他结怨。虽不跟他结怨呢，上台去的时候呢，苦口婆心的劝，他愿意接受，他就受启发；他不愿意接受，也不跟他结怨仇。因为在台上啊，并没有让他感觉是指他，哦，但是真肯啊，珍惜的，哎，他就会对照自己去做调整，就受益了。所以现在呢，孩子们他没有孝亲，更不可能呢一下子能懂得尊师啊，所以也不怪孩子啊。哎，现在啊也太严格了，可能孩子一下子接受不了，所以这种缘分呢得靠自己拿捏了。法没有定法，看当时候的情况，所以因材施教。哎，这一个孩子恭敬十分，我们教他八分呢，对不起他。这个孩子恭敬五分，我们要教他八分呢，太攀缘了，他被我们吓退了。有啊，你太严格，教他太多，他觉得有压力，他就跑了。所以还得啊，随缘妙用啊，随这个因缘，哦，看缘分，客观的去应对就好。啊，这是跟大家交流到，啊，这古今对比啊，从六个角度去谈。接着呢，我们师道尊严呢，谈第三个纲领。就是振兴师道。首先呢，第一呢，自重而后人重。我们从事教育工作，为人师表啊，这个表字就是表率啊，要自重。我们要表现出啊，视学生呢、啊、如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这样啊，我们才是真正把师生如父子从我们身上做出来。人能弘道啊，非道弘人啊，我们不做出来怎么弘道？父母老师最重要的精神，无求无私的奉献，所以他受尊重啊。就像老子的一段话啊，所以为什么亲跟师跟天地并列啊？我这一次到常州去看到牌位啊，在祠堂的天地君亲师，为什么君亲师可以跟天地并列？因为君亲师都效法天地无私的精神，化育万物的精神。好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生长万物，不占为己有，就像天地一样。

天地何曾向万物讨过功劳呢？讨过回报呢？为而不是啊，作欲万物，这个是啊，不自是己能，他没有夸耀说这个是我的功劳。哦，我们想想我们的父母，为我们担了多少轻，吃了多少苦，从没有要我们回报，甚至于还继续把他的爱给了我们的另一半，给了我们的下一代。哦，所以当子女的能早一点理解父母的苦心啊，我们的人生呢，才真正开始发光啊！哦，所以今天父亲母亲很无奈，很可能呢，我们做错哪些事，他担什么心，我们不理解。那妈妈叹了一口气：“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啊？我们这个当儿女的。”看父母常常叹了一口气，还不能身体清新，还不高兴。妈怎么批评我？你怎么不批评其他哥哥姐姐？你说人这个自我把自己给害得多惨。父母为什么深深叹一口气？那背后是什么？所以我们的第一念呢，都是自我。不顺己意的，不高兴的，啊，谁讲我了不高兴的，谁不信任我不高兴的，谁没有为我不高兴的，我们不就变成自我自私自利的奴隶了吗？这怎么是自爱呢？人会有情绪，根本就是我自，就是自我。擒贼要擒王。不要再做欲望的奴隶了，不要再认贼作父了。爱人，先爱父母，先体恤父母的苦心。都不知道那一个叹息，哎，我们病了多少次了？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交朋友不懂事多少次了？我们工作不用心常常换多少次了？这哪有一件事不让父母操心啊？刚好也很啊，我们好几个同仁呢，生的孩子都挺乖的啊，给他一读《弟子规》就不哭了啊。最近常常抱小孩。啊，我现在常常被叫爷爷，哦，这两个字让我有点接受不了。我今年才40岁啊。好，所以啊，每次抱着这些孩子，哎呀，那孩子真的，我抱他们的时候都两三个月而已啊。人生百日啊，这个性德真常流露。你看他的眼睛这么亮，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哇，很可爱，谁抱都高兴，是吧？哇，5个月6个月认生了，不是妈妈啊哭了，开始分别，开始执着了。哎，你要看天真啊，就看那个两三个月的孩子特别明显。我抱起来跟他讲，你妈妈多辛苦你知道吗？洗你多少尿布我都看到了，哎，多少夜都没睡好哦。啊，我刚刚遇到我们一个同仁，他孩子前一阵生病回来之后啊，每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吃一次奶，

你说那多辛苦，那妈怎么睡觉？就这样熬过来，所以现在好一点。哦，这个孩子五年之后再遇到我，我铁定告诉他这件事。这个我是跟我爷爷。

哥们讲不出口啊，因为他觉得那是他自自然然的爱嘛，他又没有索取，他怎么会去讲啊？为而不是啊，功成而弗居，为天地啊，为万物啊，做了这么多事，这么多建树啊，从来不鞠躬啊。父母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青春岁月心血，从来没给我们要过躬啊。尤其啊，身子忘忧啊，经历了世间最大的苦痛，孩子生下来念念就想着孩子的安危了，根本就没有再想起那个痛，马上就完全放下了。哦，所以这一念呢，都值得我们为人子女啊终身的回报。哦，夫为弗居，是以不去。他越不邀功，万物尤其我们人类懂事的人类不忘天地的恩德，我们老祖先呢，都是敬天敬地呀。啊，我这一次见识到了，我刚好啊，很巧，我本来13号坐飞机啊，从南京飞广州啊，坐5点多的飞机啊，9点多飞回大马。刚好啊，有台风，空中交通啊比较阻塞，我就赶不上回大马的飞机，坐隔天的飞机。我那一夜啊，就住到了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啊，顺德区，对，我到顺德啊住了一晚啊。因为啊，我们在香港群书治要的论坛，顺德的义工最多，我就起个念头啊，哎呀，太感谢顺德这一方的百姓了，哎，起个念头，哎，刚好就过几个月啊，到顺德去一趟，非常受教育啊，光是他们的地名啊就很受教育。他们底下是什么镇呢？伦教镇，伦理道德教化叫伦教镇啊，还有大良镇，良心的良，还有信坛镇，真让我震撼。孔子讲学的地方叫信坛呢，还有禅城镇。所以我坐在那个车上啊，还没到他们家的时候啊，他们说广东省啊有很多台风，可是很多台风呢要到我们顺德啊之后就不见了，都没有来。老祖宗的学问叫什么？天人合一。为什么台风不去他们那里？灾祸少，就像马来西亚没有地震，是吧？这也不是偶然的，光一件事啊就可以证明其中的道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啊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90%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个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那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2/3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

就现在来讲，每死亡五个人当中，估计有两到三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我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是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甚至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不就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啊，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它就比较暖和，

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啊穿的周吴郑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啊，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治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个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

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 5.3 个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0: 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儿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8%。哎呀，把我这病现在治得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中啊，确实是啊。
0: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啊、放心，你就是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2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1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且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0: 嗯，
3: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其实说的话，这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0: 嗯，
3: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0: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得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得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0: 嗯，
3: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0: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挺好的。
0: 嗯，
3: 哎，现在吧，你看

0: 高压125，低压85。
1: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0: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这个增生肥大这个毛病。
1: 嗯，
0: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也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头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血，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反正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
1: 嗯，
0: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1: 嗯。
0: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那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
1: 好，
0: 确实不错。嗯，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
0: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1: 嗯嗯，
0: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1: 哦。
0: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1: 嗯嗯。
0: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面的。
1: 哎呦，
0: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的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1: 嗯嗯。
0: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是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一个瞅着的脸色吧，那个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的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延寿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忙问问。
1: 嗯嗯。
0: 哎，他挂的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1: 嗯。
0: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1: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那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那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

0: 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1: 哦，好好好，嗯，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0: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
1: 哦，
0: 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1: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您是李老师对吧？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您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
0: 嗯，
3: 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
0: 嗯，
3: 关键是一片呢，啊，才1块钱，这1块钱呢，啊，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你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0: 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了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
0: 啊，
3: 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
0: 嗯，
3: 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
0: 嗯，
3: 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哈，啊。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
0: 嗯，
3: 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
0: 嗯，
3: 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
0: 嗯，
3: 我妈身体可好了，她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0: 嗯，
3: 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
0: 嗯，
3: 我这个人呢，啊，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
0: 嗯，
3: 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
0: 嗯，
3: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情放心一些啊。
0: 行行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嗯，啊，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嗯，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哎，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我特别的松垮，对吧？
3: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0: 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1: 真有，真冲不掉。
0: 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1: 嗯，真有那个感觉。
0: 嗯，同时你来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那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
1: 啊，
0: 哎，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
1: 哦哦，
0: 嗯，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你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啊，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1: 只要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1: 哦，嗯，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0: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
1: 哦。
0: 啊，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1: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啊，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1: 哦，知道了，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
0: 嗯，
1: 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0: 嗯，
3: 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0: 哎，受益了。
3: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3: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五六十呢，咱们国内才一片一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0: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嗯，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十来年时间了，
0: 啊，
3: 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 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这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4: 嗯，
3: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0: 可不是嘛，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3: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这颜色变深了。
0: 哦，已经病足了。
3: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0: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3: 嗯，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
0: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因为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啊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它都不好，它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的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哎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最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儿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那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的90%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啊，效果来得非常快。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嗯，我现在是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哦，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
0: 嗯，
3: 这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来一点。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10多天。
0: 嗯嗯，
3: 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6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8个左右。
0: 嗯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那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就是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0: 嗯，
3: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啊，
0: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3: 嗯，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

0: 都结痂了。
1: 这样就好啊，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0: 嗯，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
1: 嗯，
0: 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1: 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啊，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0: 眼睛也好了挺多，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堂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不也不喘了。
1: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0: 哎呀，我今年都75了。
1: 75了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你就40-50岁的。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0: 嗯，就是现在我真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嘛，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就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
1: 嗯，
0: 现在不光药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嘛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那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1: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啊，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0: 嗯，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呀，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儿，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1: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很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啊。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再有2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0: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

0: 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
1: 你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啊，这1块钱一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0: 哦，那好，好，好，李老师，您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能好利索？
1: 具体怎么回事？
0: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的脑梗，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说话倒没什么大问题，都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了这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1: 那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0: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的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1: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你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0: 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有生命就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啊。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他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
1: 啊。
0: 他说了别说1块钱一片是吧，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也得把病治好了。
1: 你看你这多福气啊，找了个好老婆啊。
0: 是，
1: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小块，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0: 还真是感受到了。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儿了。也就是7-8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你看抬个胳膊抬个腿呀、哎，好像能是吃上劲儿了。
1: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0: 还真是一天比天见强，一天比天见好。一服药的时候啊，哎，我走道比以前就强多了。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挺自己指挥了。胳膊呢也能抬起来了，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也能慢慢吃了。然后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1: 你现在是已经2副了是吧？
0: 是。现在呀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就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1: 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0: 没了
1: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嗯，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这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1: 嗯，你这回不用担心二饭了。
0: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1: 嗯。
0: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1: 嗯，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0: 也是也是也是。
1: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的那种状态。
0: 好。
1: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呢，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0: 再开一副啊？
1: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0: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李老师。
1: 好，
0: 多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1-80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老太太听这大儿媳妇说，说这是我兄弟。老太太一听，上下就看着这王氏。哎呀，宝贝儿啊，你是有点糊涂了，说梦话呢。这怎么会？这孙子怎么成你兄弟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娘，真的，他确实是我的三弟，他就是6年前您生的那个三儿子。不能，娘啊，我能骗您吗？真的。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您先数我个罪儿，没事儿，宝贝儿，要是真的，就好啊，这太好了，你没罪，你有功。说怎么回事儿？娘，是这么回事儿。大奶奶就开始把这些事先编好的瞎话全说出来了，天天背词儿啊，背得挺熟。不过呢，这些瞎话三分实话，七分是虚的谎言，但是夹杂在一块儿，哎，老太太听着跟真的一样。怎么说的呢？说当初啊是这么回事儿，您一生这孩子确实死了，就想呢把他埋了，抱出去之后，哎，到了锦屏山上一过分儿啊，这孩子缓醒过来了，这大概呀是憋过气去了。当时我们就想啊，您说说，您生完孩子就昏过去了，流了这么多血，您再抚养孩子没法抚养，您还得养病呢。没办法，我呀跟大爷就抱到我那院儿去了。我们夫妻一商量，干脆咱俩跟谁也别说，就偷偷的咱把他养起来。娘呢慢慢养病，养完病慢慢恢复身体。不管怎么说，50多岁了，他也没法奶着孩子，咱自己的兄弟又是嫂子，老嫂比母嘛，那咱就养着吧。这样呢老太太也省心，要不然还得奶孩子，还得抚养孩子，他岁数大没有精力呀。老太太再病了怎么办呢？说这孩子吃奶吃不到，再夭折了，有个闪失都不好，这样呢算是折中了。我们啊就把他养起来了，现在孩子长大了又这么好，那么今天呢就跟您说实话，大致啊是这么个意思。老太太听傻了，哎呦，这是故事啊，这真的。哎呦，那不对呀、啊、那我那孙子呢？在张永禄家里了，大爷的朋友，我知道啊，在那儿养着呢。哎呦，你说这老太太这会儿什么都不想了，你要细琢磨，她说的话会说不如会听。

0: 但是老太太不是编辑，逐字逐句的抠校正整理琢磨，不对，这有瑕疵，哪有不足，老太太哪想那个，儿子没死，这比什么不强啊。哎呦宝贝儿，来来来过来，孩子都傻了，那叫娘娘，哎宝贝儿，哎我这饶我，哎呦哎呦，这抱着自己亲生的呀，这个才怪呢，不是亲生的他感觉就是不一样，现在说明白了，抱着黑子母子天性啊，老太太这个哭可以理解，这是幸福的眼泪，哎这叫喜中悲呀、啊、哎呦肉哎宝贝儿啊，这哎对呀、啊，你跟你爹你说呀，啊让他也得高兴，于妈儿，哎于妈儿，老太太都是傻呀，你说这你这刚吃完饭过生日你喊傻呀，老太太呀你看看你过生日好事儿啊，你这刚才你就掉泪哟，抱着孙子你哭啥呀，哎你我愿意哭，你别管了，去干啥呀，我干啥去，你去啊，跟那个袁爷说，让袁爷让大爷都来啊，快着点啊，哎我老太太你这唱的哪出啊，你这是快呀，哎快了，行，
1: 老门出去了，
0: 时间不大，
1: 包员外包大爷都进来了，袁爷心里纳闷，老婆子怎么了，一进门，哎呀你这个老呀怎么了，
0: 老太太抱着黑子那儿哭还哭呢，嗨你这孙子也不是第一天见，你干嘛呀，
2: 老东西什么就是第一天见，宝贝儿快快给你爹磕头喊爹啊，
0: 这孩子过来了，
2: 爹我给您磕头了，
1: 哎哎不不不不，老婆子这没有，你过生日没这么逗的啊，
2: 这
1: 你在这瞎喊哪、啊、这宝贝儿起来起来起来，这不乱了吗，啊宝贝儿你爹在这儿呢啊，
0: 孩子一扭头，
1: 大哥，老头一看，哎呦
2: 今儿咱们日子没法过了，爷爷我这变爹了，那爹改大哥了，
1: 哪能这么叫啊，你这老太太你怎么回事，
2: 哎呀这
0: 包山也不敢乐，哎爹啊应该叫大哥
2: 啊，应该叫大哥，
0: 是啊爹这事儿应该跟您说了，他就是您儿子，
1: 老大呀你怎么跟你娘一样啊，你们唱哪出啊，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0: 爹他是这么回事儿，大爷把这经过又说了一遍，这两口子话一样啊，这台词儿俩人一块编的，说完之后老头站着傻了，嗯
2: 真的，
0: 老太太都急了，那错得了吗，那是那爹能随便叫吗，没错老头子是咱的儿子啊，认吧认吧，
2: 哎没错啊认吧，没错儿儿，哎呦
0: 老头一把手把黑子就抱过来，
2: 哎呦儿哎你长这么大了，爹对不起你啊，
0: 老太太听不出来这个，老爷子心里明白自己亏心呐，当初做梦要扔没想到活了这么大了，
2: 哎呦宝贝儿啊，这我那孙子呢在朋友那儿了，永禄那儿了，哎呦好啊好，
0: 其实啊老爷子平常没事儿的时候自己也想，当初我这事儿是不是做的有些过头啊，我做一个梦把孩子就扔了，说的是妖怪，老二说的那老道的话那能是真的吗，我应该想一想，不管怎么说这个决定太唐突了，
1: 老头啊早就有点后悔，可是覆水难收，已就扔了，那没办法了。现在明白了，儿子没死，这心里边百感交集呀。那老大呀，回头明天一早把我这个孙子赶快接来啊，别让孩子受罪。您放心吧，转过天来大爷去了，到朋友那儿把实话一说，一看孩子挺好，挺活泼的，另外呢给拿了100两银子。兄弟，这么点心意吧，你也别嫌少，这算是我们全家的一份心意啊。咱哥俩按说不应该这样，是不是少一些？永禄摆了摆手，大哥您把它收回去，咱哥俩就差一信儿了，您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这几年多亏这孩子了，要不然我们两口子太孤单了，到现在也没生养，这钱我不能收，我要收这钱您算骂我，咱这交情算完。那嚷了半天，好好好，那这么说吧，让孩子磕头认干爹，马上磕头认干爹，这叫一子两不绝，咱们俩人呢共同守一个儿子，将来你生养这算干儿子，要是没有子女的话，放心，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兄弟，将来你们两口子活养死葬，哥哥一定对得起你们，行吗？大哥什么都不说了，咱哥俩心里分呐，两口子挺感动，这钱没收，把孩子接回来了。这回这包员外马上吩咐祝贺，老爷子不低调吗？不低调了，节省不省了，干嘛多炒几个菜，今天比过年还高兴，咱一家人好好的祝贺祝贺啊。老太太高兴就抱这个黑子不松手了，老太太抱会儿，老爷子抱会儿，包公有点见傻，心里想怎么这么乱呢，现在吃饭吧，一吃饭一喊儿子，这边一喊大哥，一喊嫂子，喊嫂子呀喊不出来，您看喊爹喊娘都好改口，大哥也凑合，唯独喊大嫂子喊娘喊妈喊惯了，喊嫂子这黑子总觉着别扭，后来这孩子有心眼儿，喊嫂娘，哎，这也不错，既是嫂子也算娘养母，所以从那儿就落一个嫂娘的名称。京剧唱段里有劝嫂娘吗，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哎，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打这儿开始，有不少人呢尊重嫂子，都称嫂娘，就叫嫂娘了。行啊，老太太心话，叫什么都行啊，叫祖宗都行，反正这儿子回来了，高兴。二爷二奶奶呢，吃这饭下得去吗？老三没死，嘿。让老大给养着了，嫂娘大哥这两口子，咱说了坏毒啊，憋着憋毒吗，这会还得憋着，脸上不能带出来，还得敬酒，娘这是好事儿啊，我得敬您一杯，哎，谁说不是，我都不喝酒，我也抿点儿啊，您喝好事喜事儿，这孩子黑子错不了啊，我这三弟呀，来让嫂子看看，都是假的，装了半天，吃完了饭，二奶奶蝎子沟跟这包海回屋了，别人不说，单说二奶奶回到屋中，门一关，咕噜咕噜坐着乐不乐了，干嘛过堂，哎，包海，二奶奶怎么着，你真行啊，啊，有你的好，好好，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啊，6年前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的三弟喂了老虎了，让虎给吃了变虎粪了，我问你包海

0: 我吃了吗？啊，吃了吗？吃了吗？吃了吗？吃了吗？你要烫着是吧？你干嘛？我问你吃了没有？
1: 我哪知道？你这，哎，这崽子怪呀、啊，邪性。老虎怎么这看小孩他不吃呢？怎么没吃呢？
0: 哼，没吃啊，说明这孩子没有人味儿啊！这是，啊，我就明白，打那老太太一怀他，我这心里就觉得别扭，我觉得这事儿怪。咱爹那梦啊有准儿，这就是一怪物，怎么这么寸呢？啊，你看老虎都不吃他。说明他是什么人呢、啊、身上带着邪气儿呢，他干嘛来的？咱家里对半分的家产，他这一来，这不就是为家产来的吗？分家来的，要你命来的。说不定啊，这孩子长大了，这就一祸害呀，你呀、啊、活不了，就放你来的，知道吗？
1: 你就别说这怪瘆得慌。放我干嘛？这放也放我爹，放我娘，他们的岁数就盯着呢，到不了我这儿，
0: 到不了你这儿，你懂什么呀？这隔辈儿方，你够恨我的，隔辈儿方，
1: 不能，
0: 哼，不能。我知道，包海呀、啊，你当年把我骗了吧？你是不是跟我说的瞎话？你看你那天来，我还记得呢，咣一下就撞起来了，你瞧你那模样，飙那门。哈哧哈哧的狗喘气一样啊，呵，你演得挺像啊。你我问你，你说的有来道趣的，我就明白你们老包的这一家子都能演呐，全骗我，这事儿还不定怎么回事呢。你娘说你大嫂子养了六年没跟她说，鬼才相信呢。反正我不信，甭问，你娘装的，你爹骗我，大哥大嫂也都骗，你们家演戏的吧？你都是表演。
1: 家里的
0: 二奶奶，你打住，你别说，说你心里的，说实话，你怕了是不是？
1: 二奶奶，别的事儿我能骗你，说实话，我跟你说实话，
0: 说，
1: 我才冤呢。
0: 接着演，你看看，你还有哭戏啊？
1: 二奶奶，我这眼泪真的，
0: 真的，你跟我说说。
1: 告诉你，二奶奶，话说到这儿，不错。我包海，我也知道，我他妈不是东西，我损坏，我知道。平常跟爹娘，我都装傻充愣，都假的，我没说过实话，在外边交朋好友，一嘴实火，我都骗。
0: 二奶奶，我骗了天下的人，我掏心窝子说。我没骗过你，
1: 我也不知因为什么，咱俩打成亲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我跟谁都说瞎话，我不会说实话，唯独二奶奶呀、啊，我没骗过你啊，掏心掏肺，人得讲良心，当初我说的都实话，我绝对我没骗你，我敢发誓。
0: 哎，二奶奶，你要说我说瞎话了，我骗二奶奶了，我对天发誓，我马上就死。
1: 天打五雷轰，让我出门，让那马把我踢死，让我那个我媳妇儿养孩子那个什么没脑袋，我绝对。
0: 哎呀，呵，
1: 包海，怎么着？
0: 你说我生孩子怎么没脑袋？你让我以后生一怪物是不是？你够狠的你，
1: 啊，我说走嘴了，我说错了，我这口误，我说错了，我，嘿。反正也就这样了，你也生不了呗，这么多年了，你生什么？你生一怪物，生一怪物，我念佛，阿弥陀佛，我也知道你生不了，给你绿豆你都生不出芽来呀，水仙到你手里啊，估计也养成葱头了，开不了花，你不生啊。这话赶到这儿了，我娶你呀、啊！我也不敢说呀、啊。你可倒生，你生个屁！你连鞭屁都不放啊！
0: 好，包海呀、啊，包海，缺了大德了啊、哦！我嫁给你了，我不生啊，我不生，你怨我呀？
1: 怨谁？
0: 怨你！ 就怨你，我不生，你那种不行，你种不行，我就生不了啊！我种不行，你那地更不行，什么种啊，跟你这地的也生不了，你这盐碱地，种什么都不带生的。哎呦，你现在你知道了啊？好啊，那你把我休了吧啊！我嫁给你，我缺了德了，我瞎了眼喽！我跟你这么多年呐，人家都说呀，一日夫妻百日恩呐，百日夫妻四海深呐，四海夫妻够不着底儿啊！我现在都看见底儿了啊！行行行，好，你今天你说实话了，我活不了了。你干嘛？你怎么着？我跟你转头，我不活，好吗？二奶奶撒了泼了，过去抓住这包海，我撞到挡，哎，你干嘛？我说点实话，你撞我，我不活了，我活不了，我是，我，哎，二奶奶，哎呦，我让人坐坐，姑奶奶，二奶奶，抽过去了，抽上风了，哎，这。哎呦，怨我哟，二奶奶，进屋吧，这不没人的事儿吗？对对对，放床上了。二奶奶，这窝巴哪儿啊？这是掐人中，这肚脐儿，这是，人中给这二奶奶，半天了，连窝巴再拍吧，二奶奶，呼之不应，叫之不语，二爷急坏了，别你能生啊？你不能生也别死了强啊！是不是？好歹有一活人呐，二奶，二奶奶，哭出来，哭出来，别憋着啊！哭出来就痛快了，要了命了！这两口子就唱开了，哭四出了。在屋里打吧，不管怎么打，你只能关上门，慢慢缓着吧。两三天，二奶奶缓过劲儿来了，开始绝食不吃，后来她饿呀，也不能绝食了，吃，出去还得装，回来坐着就运气，但是日子得过，二奶奶心里在合计好。老天哪，这个事儿我记在心里。行，我跟这个包三黑啊完不了，我就不信老虎不吃你。行啊，我把你弄死，我找机会我给你饭里下点毒，反正就这么着了。看来我是也生养不了了，我不生啊，你生一个我给你咬死一个，你生一个我给你弄死一个，我就不信。我多买几包耗子药，对，盯着找机会。二奶奶暗中就等着这机会，就盼着，等着吗？嘿，机会快来了，怎么回事啊？这天呢，包山跟爹娘还有兄弟一块商量，说是不是现在孩子。又过了一段时间了，将近七岁了，应该念书了。可是袁爷说了，还念什么书？再过几年再说。老二一看，垫两块砖吧，爹，别念书了，着什么急了？咱是种地的，这么着，让他先放放羊，先练练。儿子就得穷养，是不是呢？要不这孩子就惯坏了。哎，也行，让他放羊去吧。跟羊倌放羊去。二奶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高兴，行嘞，放羊出去了，中午准得送饭呢。你一送饭，耗子药预备好了，包三黑儿，哎，我早早晚晚我得把你毒死。

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莫搁食酒袂搁干。

剪不断，理还乱，是理。

你好，我是丁兰。很多朋友在推荐任贤齐的歌，一直为他写歌的小虫说，最初的任贤齐哦，是那种长得很困难、唱得很安全的人，其实就是没特色。不过现在的他已经不仅是我们眼中那个阳光的邻家大男孩，也是一位赛车手、娱乐公司的老板、一位好爸爸。通过后天的努力，他成功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0: 算了，回家吧。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任贤齐的名字是由父亲作曲，意为见贤思齐。可是小齐并没有如父亲的意，高中就会弹着吉他追女生，学习成绩可想而知咯。经过几次重考后，他进入体育系就读，但是到了大学反而大展拳脚，大四就被新格唱片公司发掘，可是一直没什么反响，只有去服兵役。退伍后，他发现新格唱片已被滚石收购，随之他也成为滚石唱片解约艺人名单上的一员。幸运的是，他被制作人小虫发现，但虽然留下，却没有时间为他写歌。三年里，小齐每天就做着端茶送水的事儿。这段时间也让小虫了解了他对音乐的执着和诚恳，为他写下《依靠》这首歌。

依靠。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任贤齐的歌。依靠这首歌并没有让更多的人认识任贤齐，于是公司决定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还不行就离开。没想到这张专辑在亚洲创下了2600万张的销售佳绩，当然就是心太软。小虫说，第一次到北京逛三里屯的时候，听到所有的酒吧都在放这首歌，汽车车窗摇下来还是心太软，连扫地的清洁工也在哼心太软。他说自己当时被吓到了，心想难道这是找来的临时演员吗？你总是

心太软。1998年，佩和由他第一次主演的电视剧《神雕侠侣》也推出《爱向太平洋》专辑。虽然在戏中的表现毁誉参半，但还是在八点档中创下了高收视率，连带使得唱片大卖。此时红遍内地的他，才终于在出生地台湾赢得人气。

任逍遥。任贤齐入行以来接近零绯闻，但其实学生时代的他并不安分，有很多女朋友。和太太 Tina 的相识是因为朋友说觉得舞蹈系的 Tina 好美，为了帮朋友他就上前搭讪，没想到最后却成全了自己。现在他们育有一儿一女，组成了一个好字，好丈夫，好爸爸，好男人，这也是任贤齐严格要求自己的好成果。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最近很多朋友在微信里说想听刘若英的歌。出道20年，获奖无数的她曾说，小时候幼儿园老师问今后的理想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回答做刘太太，因为做一个像祖母那样的全职好太太观念根深蒂固地扎在她心中。可是一直到41岁她才结婚，不是不爱，而是爱得太痴狂。曾经有个人让他放弃自尊，让他泣不成声，却残忍离开。而这个人也不是不爱，而是爱得太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两个相爱的人不能相守？今天就来听一听刘若英和陈升的故事。

很爱很爱你。1991年，刘若英在陈升的工作室担任制作助理，因为她的英文名叫 Renee， 读起来像牛奶，陈升说牛奶不好听，叫奶茶吧。之后为她重金打造《为爱痴狂》，这期间刘若英已经对这个大自己10岁的男子心生情愫。2002年，陈升举办完跨年演唱会后，无数歌迷围着他要签名，这时刘若英走了过来，歌迷认出了当时已大名鼎鼎的他，爆发出更激动的喊声。当着所有的面，刘若英问：你能给我一个拥抱吗？这声恳求像炸雷一样，人群顿时安静下来。只见陈升迟疑了一下，最终只是用他那厚厚的手掌拍了拍刘若英的头。刘若英明白了，泪水哗的流下，从此再不参加陈升的演唱会。

为爱痴狂。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陈升的故事。2005年，刘若英和陈升共同参加一档访谈节目，从一开场刘若英就一直哭，陈升讲话的时候他抬起了眼，一眨不眨地注视他，百转千回。刘若英跪着把自己的新专辑送给陈升，却遭到拒绝。他批评道，你不要把自己的专辑贸然送人，这不是名片，也不是你嫁入豪门的跳板，这里面有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期间主持人侯佩岑小心地问陈升，你喜欢刘若英吗？没想到陈升很直接地说，如果不喜欢干嘛要帮他做那么多事情，你当我白痴啊。刘若英又是大哭。回忆往事，陈升说，记得有一次刘若英在甘肃的银川拍戏，自己就摊开地图来找他，打了电话说，如果我有问题你可不可以来找我。可是陈升说，他像风筝，已经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了。刘若英闻言孩子般追问，如果我飞远了你可以拉拉线啊，你一拉线我就会回来的。沉默片刻，陈升说，可是我找不到线了。

后来那一期节目我也看了，当时很气陈升，觉得他怎么这么残忍。可现在我也有家庭和孩子，才知道陈升是一个好男人。虽然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喜欢上奶茶，但是他却用理智控制自己，尽量不去伤害任何人。多年后我还记得他当时对刘若英说的话，你一个女人永远不要对别人和盘托出，因为你将来是要嫁人的，如果都交出去了，那么等结婚的时候还拿什么留给你丈夫呢？这是一段让人唏嘘的爱情。世间有很多人明明互相喜欢，偏偏要错过一生。作为过客，我们仅是唏嘘，可他们却要在这样错失的情愫里相望一生。

唱唱的世界只是真实世界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所有的酣畅都会回归正常平淡。是的，我一直在这样想，这样努力着。老天终于成全了这个为爱痴狂的女子，让她有了一份真实的感情。2010年，刘若英曾给陈升的新书写了个序。有时我很恨，为什么我的人生到现在还必须跟你的名字扯在一起？但也许我应该感恩，像奶茶这样的名字也只有你想得出来。你说过，大树要在天空交接相会才有意思。你总会有90岁的时候，我也会有80岁的时候。到那时，我不奢望我的树长得比其他人高，我的树顶能遥遥见得着你的树顶就够了。不论是为爱痴狂的奶茶，还是理智到冷酷的陈升，都让人感觉那么真实，那么珍贵。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种感情，或者说有一个人，因为得不到而格外怀念。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武南庄双雄结拜，成了一家人了。尤俊达呢，又陪着程咬金到内宅，重新拜见了自己的父亲，还有母亲卢氏老太太。程咬金呢，瞪大了眼睛，仔细看老蒙娘这脖子，
2: 哎呦！我说你老看我这脖子干什么呀？
3: 我看看，确实是挺正当，哎，没让他一巴掌给打歪了。
2: 嗨，你怎么还没忘这茬啊？
1: 一家人呐，全都乐了。尤俊达又把自己的妻子刘氏娘子唤出来拜见蒙兄，这就叫一跪一见，交情乃现；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得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得有托妻献子的真交情。而后呢，又重新回到大厅，是尽情的欢饮。酒席宴前，程咬金就讲述了自己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家境贫寒无以为生，还有自己到斑鸠镇卖耙子的经过。尤俊达点了点头，蒙兄啊，从今往后你就在小弟庄上居住吧，有吃有喝，潇潇洒洒，何乐不为呢？我马上啊就派人套车去您家里头把老蒙娘给接来。书说简短，不多一时，程咬金的母亲莫氏老太太可就来了，就和尤俊达的母亲住在了一块儿。同龄群体俩老太太住到一块儿，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爱好，哎，这老姐俩有没有出去一块跳广场舞去，或者说上老年大学模特 T 台走秀，哎，那咱就不知道了。当然轴心的关系还是程咬金和尤俊达，这哥俩形影不离呀。有这么一天，尤俊达又设下酒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老程把酒杯就放下了。哎，我说兄弟，

今儿个我可得问问你了。其实啊，我早就想问，哥哥，有话请讲。小弟我啊，愿闻高论。我说兄弟，我可是个大老粗，什么知乎者也以言哉，高论低论的，我全都不懂。今后咱俩说话呀，就是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哦，哥哥，那您就给我赶一回猪吧，我给你赶。嗨，什么叫赶一回猪啊？我就直接跟你问一问吧。俺大老成是一个穷光蛋呐，一个大字都不识，要钱没钱，要势力没有势力，要本领呢，嘿嘿，还没有本领。可兄弟你则不然呢，你有钱有势又有能耐，可你为什么非得跟我交往呢？拉扯住我这么一个废物，有什么用啊？程咬金说完了，瞪大了眼睛，就等尤俊达回答。尤俊达呢，是朗声大笑，哥哥，你是快人快语，这句话问到肯节上了。说着话，他把房门给关上，然后压低了声音跟大老成就讲，哥哥，你看当今皇上怎么样啊？程咬金一拍桌子，嗨嗨，我看皇上不怎么样，我听说他混蛋占着一绝呀。对对对对，哥哥，就这个隋炀帝杨广，他不是个人，叫六短之君，七娘细妹，镇兄屠嫂，弑父夺权，听说他还要征兵，还要选美，大兴土木，扩建宫室，收罗天下的奇珍异宝，供他一人享乐，老百姓水深火热呀，被他都给害惨了。朝里头还有老奸臣宇文化及，跟那个杨广是狼狈为奸，垄断了朝纲，如今奸臣当道，忠臣遭难。听说自从这杨广登基以来，有忠孝王武建章是冒死执剑，结果被杨广敲牙割舌，又满门抄斩，逼反了南阳侯武云照，还有什么南阳王朱灿、河北凤鸣王李子通，那些人呢，都揭竿而起，要跟杨广对着干了。听说还有一位大忠臣是侍中，叫汤伯言，因为上本奏请清君侧重振朝纲，结果被杨广活活的烹死，下了油锅了。就这个昏君，他的歹毒程度啊，不亚于殷纣和夏桀。哥哥，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你我兄弟大丈夫，生在这天地之间，不趁此乱世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是更待何时呢？嗯，好，兄弟，你说的可太对了啊！我爱听爱听啊，继续往下讲。铁面判官尤俊达端起了酒杯，是一饮而尽。哥哥，远的不提，就说咱们山东吧，老匹夫靠山王杨林，为了给他侄子杨广进献礼物，在山东是增捐加税，人丁地亩赋税都加了倍了，对老百姓简直就是敲骨吸髓，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又有多少人家败人亡。听说这个老匹夫靠山王杨林一共凑齐了银子48万两，要送往长安。哥哥，这可是一笔不义之财呀，不能让山东老百姓的血汗钱流进那昏君杨广的腰包，所以兄弟我啊，打算半路途中把这黄杠躺银48万两给他截下来，当然也不入咱们的腰包，咱们再把他呀还给山东的老百姓。只是兄弟我啊，在此处居住多年了，官府人等对我是十分的熟悉，如果说由我尤俊达领头去截去，很容易被官府察觉，所以我呢就密谋策划，

想另找一位英雄好汉领着人，把这笔不义之财给他抢到手。小弟我查访了许久许久，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呢。这也是上天有眼，让小弟我德育哥哥你，你英雄无比，胆略过人。我想请哥哥你领头截这个黄杠，这就是我的用意。不知哥哥意下如何呢？说到这儿，尤俊达把眼睛瞪大了，眼珠不错的就瞧着程咬金。那位说了，这尤俊达为什么这么谨慎呢？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因为他说这个截黄杠，这是掉脑袋的事儿。这黄杠又叫黄冈，这个冈就是教学大纲那个冈，也是水浒传里头花石冈生辰冈那个冈。在古代官府运输大批的银子，得讲究安全，讲究引人耳目，怎么办呢？在这个外包装上头下功夫，找那个挺粗挺粗的大树把它砍倒了，树梢树尖全都去掉了，就取中间那个树干原木，用锯在中间给它劈开了，把里面的木头掏空，把银子塞在里头，两个半拉的木头再这么一扣，外边拿铁箍这么一箍，而后再派专人押运。黄杠这个玩意儿可不能抢啊，抢劫黄杠是什么罪过？就拿今天来说吧，就好比是抢劫国家的运钞车，只要是逮着那就得枪毙。所以这个尤俊达真实的想法不敢轻易说，今天呢逮着机会了，他是和盘托出，可是心里头没底，不知道这个程咬金能不能干，所以他瞪大了眼睛瞧着大老程，沉默了有那么半分钟，再看程咬金，兄弟，太痛快了，你跟我合作要干这个买卖，算是找对人了。哥哥我从小啊就打闷棍套白狼，砸盐店打盐商贩私盐，我还卖过乌豆，不过呢那都是小打小闹不过瘾。你说这个截黄杠48万两银子，这个过瘾呐，咱们就这么办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大。哎呀，尤俊达这个高兴哦，多少天来滴漏这颗心呐，总算是放下了，急忙忙叫人是添酒加菜。大老程又问，哎，说了半天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啊？大哥，日期还没有一定，我已经派人到登州靠山王老匹夫杨林那地方去打探去了，听说黄杠啊是6月份启程，我估计着会从咱们的东昌府路过。好吧，什么时候动手你告诉我一声就行啊。哥哥呀，我还得问一问，您都会什么武艺呢？武艺，哎呀，我什么武艺都不会呀。啊，尤俊达有点不相信，大哥您真的不会吗？啊，真不会呀，再说也没有人教我呀，会不会的能怎么地，反正我胆子大，我不怕死，敢干就行呗。哎呀呀，尤俊达连连摇头，那可不成，光是胆子大不会武艺，打起仗来要吃大亏。哎呀，程咬金直挠脑袋，那就得学了。哎，没问题呀，我脑子快，你一教我就会。尤俊达还真就相信了，还真以为一教他就会呢，当下领着程咬金到兵器库里头选兵器。大老程一看了，哎呀，这屋里头家伙事儿是真全呢，刀枪剑戟啊，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带五金链的，带护手牌的，扔得出去的，垒得回来的。哎，这儿还有一个像烧火棍的玩意儿，这是什么兵刃呢？嗨，大哥，那不是兵刃，那就是一根烧火棍。嗨，那赶紧。

来人，把烧火棍拿到厨房去，别在这儿跟着捣乱。大哥，您随便挑吧。啊，程咬金背着手转了好几圈，我就瞧这大斧子是不错。尤俊达急忙把大斧子由的兵器架子上头取下来，交给了大老程。程咬金用手这么一颠，不行，不行，不行，这也太轻了，跟拿刚才那烧火棍差不多少。哥哥，这个没关系，咱们马上打造。这就派人呐，在自家的铁匠炉上头，命良将打造了一把车轱辘大斧子，交到程咬金的手上。这回还不错，正应手啊。尤俊达把程咬金领到跨院的演武厅，一个教是一个学。这大斧子的招数一共是666路。两个人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就是教斧子学斧子，累得满身都是汗呢。十几天过去了，程咬金怎么样啊？嗨，一招都没学会。尤俊达暗自着急呀。又过了十几天，这程咬金呢还是不会。尤俊达就有点泄气了，心说我见过笨的，可没见过这么笨的。他一招学不会，这不瞎耽误功夫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可就到了6月初10了。这一天，尤俊达正在前厅闷坐，大总管飞毛腿朱能由打外边进来了。尤俊达是又惊又喜。朱能啊，你回来了啊，回来了，消息打探的如何呢？哎，员外爷，有了准信儿了，黄杠一共是48万两，6月12由打登州启程，大概6月23了可到咱们东昌府。这个消息可靠吗？回庄主，千真万确呀，这是我花重金买通了靠山王府里头的一名棋牌官，从他嘴里头打听出来的。好，好，好，好，好，朱能啊，你先下去休息，明天把原定的人马给聚齐了，所用之物也都要齐备，是听候调遣。是，朱能可就走了。尤俊达带了几个人骑着马到在东昌府和济南府交界的长叶林小孤山查看地形。一瞧这地方，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砾石如刀，卧石如虎，古木狼林的，多有猛兽，少有人烟。这可是做买卖的好地方啊。采完了盘子之后，尤俊达呀转回了武南庄，问手底下人，大员外程咬金现在干什么呢？回庄主，大员外呀还在演武厅里头练斧子呢。尤俊达赶紧来到了演武厅。程咬金放下了斧子，还擦擦汗，兄弟，你上哪儿去了？尤俊达就把朱能报告的消息说了一遍。程咬金掐指头这么一算，哎呀，这就快了，还有10多天咱们就得抢劫了。可不是吗，大哥呀，您还得抓紧时间练斧子呀。哎呀，一提这练斧子我就发愁。哎，兄弟，我再练一回，你瞧瞧对不对吧。程咬金把车轱辘大斧子举起来，嘿嘿嘿嘿，一顿瞎抡。尤俊达这泄气劲儿您就别提了，哪怕有一招对也行啊，嗨，一招对的都没有，整个就是瞎马海和大晕头结婚了，生个孩子叫做脑残二五眼。这尤俊达也不好意思说旁的了，心里头堵一大疙瘩。这天晚上啊，尤俊达睡不着觉，程咬金在自己的房间里头也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怎么那么笨呢？编竹耙我不会，练斧子我也不会，笨死我就得了。一直到了半夜3更天，迷迷糊糊算是进入了梦乡，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事儿，就感觉眼前呢突然有白光这么一闪啊，唰！耶呵，大老成睁眼一瞧，面前出现一个白胡子老头，手里头拄着一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双爪髻云分矮矮，水和服是腰系丝绦，一派仙风道骨。程咬金，你认识吴神吗？
1: 哎呦，梦中的程咬金赶紧起了床了。老人家呀，你不是要饭的吧？
0: 废话，我是神仙，我是斧子大仙呐。只因为你这个人四肢发达，是头脑简单，练大斧子练了这么多天，还是认麻都不会。别说你着急呀，就连吴神也着急了，这才深夜之间前来找你，要教你练一练斧子。
1: 好、哦，哎呦，老头啊，那您多费心，哎，快指点指点吧。
0: 程咬金把大斧子就拿过来了，这白胡子老头抄斧子在手，来到院里头，他冲着天边一招手，来来来，来来来，唰！飞来一匹天马，哎，这马匹带翅膀的，落在了老头近前。再看老头啊，飞身行，骑到马背上头，大斧子这么一抡，程咬金呐、啊，你看清楚喽，这些招法变化绝伦，这叫泰山压顶，这叫左右插花，这叫推窗望月，这叫倒提金冠啊！唰唰唰唰唰，中中中中，唰唰唰唰，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这斧子练得太漂亮了，把程咬金看得都傻了。老头练完喽，收招定式，从马上跳下来，哈哈哈哈！程咬金呐、啊，该你上马练上一练了。
1: 哎，好，好，好，好，好。
0: 程咬金这高兴啊，抄起了大斧子，骑上这匹马，双膀这么一较劲，哎，嗨，哎，哎，嗨，他是怎么练怎么对，心说我这招法怎么这么惊奇呀？旁边白胡子老头这斧子大仙还说呢，程咬金呐、啊，你跟尤俊达学能耐没有学会，那不怪你，因为尤俊达他是个饭桶，他不会教他误人子弟呀。现如今你的斧子已经学成了，吾神去也。说完这老头脚尖一点地，腾楞一下子架起祥云，他是踪迹不见。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娱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瓦岗山四巨头是密谋策划，徐茂公就提出来了，要让程咬金做瓦岗山的头领，甚至说建立政权来称皇帝。魏征连连点头，这个事儿啊倒是使得，不过此事非同小可，我倒想起了一些古事可为借鉴。想当初啊，秦始皇还有秦二世暴虐无道，是天下躁动，陈胜起兵在大泽乡，在举旗造反之前呢，就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儿，就是在篝火当中闻得狐鸣，有狐狸在那儿叫唤，而且是口吐人言，说是大楚兴陈胜亡。另外呢，还有汉高祖刘邦起兵在芒砀，在起事之前呢，也曾经拔剑斩蛇，有一位老妇人在旁边啼哭，说是赤弟子杀了白弟子，意思就是讲啊，那条大蟒蛇是白帝的儿子，而刘邦呢是赤帝之子，天生当皇上的料。你们想一想，真能有这种怪异之事吗？翟让皱皱眉头，据我所知啊，汉高祖刘邦斩蛇载入史册，人所共知，旁边有个老太太说什么赤弟子杀了白弟子，这种事情啊一定也是事有事在。魏征是连连摆手啊，依我看，这些怪事都是陈胜啊还有刘邦啊他们精心编造出来的。因为皇帝自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就必须假托天意，以天命破其天命，才能开万世基业。现在我们要叛反大隋朝，依我说就应该向陈胜、向刘邦学习呀。

秦琼、翟让、徐茂公全都点了头了，一致认为如果不装神弄鬼，折腾出点动静来，那么瓦岗山义军的威风就不会高，即便说拥立程咬金为王也没有人会服。徐茂公手捻虚髯就看着翟让，翟将军，您久居瓦岗，请您好好的想一想，这山岭之内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寄托天意的灵异之处吗？翟让是沉默不语，说实话他心里头藏着秘密呢，可是舍不得说。徐茂公再三追问呢，最后实在是憋不住劲了，翟让这才发言，那我就实说了吧。要讲究灵木怪石，珍禽异兽，这山上啊挺多挺多的，可是呢都不足称奇，唯独有一件特殊的事儿，咱们可以利用。说到这儿，翟让把声音呢压得特低特低，只有秦琼、魏征和徐茂公听得着，旁人呢不得而知。他们巴拉巴拉商量了半天，徐茂公又嘚嘚嘚嘚给出了不少的主意，四巨头达成了一致，最后这次秘密会议就宣告结束了。那位说了，你这书说的怎么胡了八图的，他们四个人到底想的是什么鬼主意呢？嗨，现在还得保密，您呢往后一听自然就知道了。单说这一天是程咬金的生日，大家伙在聚英堂上排开了酒宴给程咬金祝寿，正喝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就听得西南方向啊呼隆隆的山响，是震天动地。哎呦，这动静可太大了，就连这聚英堂跟着都直晃荡，刷刷往下直掉土。那桌子上头呢有个盆，盆里有个瓶啊，砰砰砰砰砰砰，也不知是瓶碰盆还是盆碰瓶，碗颤家伙大酒壶在桌子上头嘚楞噔噔也直跳迪斯科，众人都十分纳闷。就在这么个时候，有打外头慌慌张张跑进一喽啰兵来，吓得面如白纸，报报众位头领，可了不得了，在南门外元宝山下塌了一个深坑啊，突突的往上直冒黑烟，把人都快吓死了，众位头领赶紧看看去吧。啊，大家伙闻听是面面相觑呀，秦琼双眉紧锁，这等事好生的奇怪，咱们弟兄同去看来，领着大伙可就出来了，稀了呼噜稀了呼噜，一直来在了元宝山下，走进了坑旁，只见山脚下踏出黑咚咚深不见底一个大黑窟窿，顺着窟窿里头呼呼的往上冒黑烟呢，是直冲霄汉。大家伙一看，我的妈耶，全都吓坏了。过了好一会儿，这股黑烟是渐渐的稀疏，再过一会儿啊，这烟就没有了。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全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得说徐茂公见识比较广，手捻虚髯，各位，有道是天现一宝，地现一怪。据我所想啊，这大概其是出了地穴了，这也是老天示警，就说明我们这群人里头必有大造化之人。如果是大造化之人下到地穴里头去一趟，不但安然无事，还能够得上宝贝来。如果说没有造化的人下到地穴里头去，是必死无疑呀。这么办，我先主持着探一探这地穴的虚实。说完了，徐茂公让喽啰兵啊开始准备，找来几根大木头，就在这地穴上头搭起一个高高的三脚架，三脚架上头呢挂上一只大辘轳，辘轳上头盘着长长的绳子，绳子头上头拴着一只大箩筐，把一只大公鸡还有一条黑狗就放到这筐里头了，然后让喽啰兵啊摇动辘轳往下放绳子啊，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
不多一时，把装着公鸡和黑狗的这只大箩筐就放下去了。又等了一会儿，又摇碌碌，又把大箩筐摇上来了。众人过来一瞧，我的天哪，就见这只鸡和这只狗啊，都快冻僵了，嘚嘚嘚一劲儿打冷战，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程咬金一看，嗷一声蹦起多高来，哎，我明白了，这准是一个寒水地狱，咱们趁早啊躲远点，别往跟前凑合，快散喽吧。扭头就跑，徐茂公赶紧把他拦住了，四弟慢走慢走，这只鸡和这条狗为什么快冻死了呢？就因为他们呢没有造化。如果说在咱们这群人里头选出了那么一位是有大造化的，也坐着箩筐下去，那效果就截然不同了，就能得上宝贝来呀。哦，那我明白了。我说三哥呀，你就是有大造化之人，哎，你坐箩筐你下去吧。徐茂公一听，嗨，我下去那像话吗？四弟，咱们这些人到底谁有造化，咱们现在还不清楚。依我说呀，让天意决定，咱们一起抓阄选人，选上谁，谁就是有造化的。哎，你可说明白了，到底是怎么一个操作过程啊？哈哈哈哈，不用着急，你一看就明白了。徐茂公吩咐人呢，拿过来一只大胆瓶，又拿过来很多小纸条以及文房四宝，然后呢在每一张纸条上头写上一个人的名字，写好了团吧团吧变成一纸团，扔到胆瓶里头，一个人做成一个揪，一个人做成一个揪，全都扔到胆瓶里。而后他抄起来一双长长的筷子，伸到胆瓶里头左右搅动。各位，咱们这就开始抓阄了，让老天爷做决定，看一看谁是有造化之人。说着话，用筷子在里头啊夹起一个纸团来，哎，就拿出来了，当着众人的面把这纸条就打开了。各位，你们看一看，这就是咱们选出来的造化之人。大伙揉揉眼睛一瞧，哎呦，异口同声念这个名字，是程咬金啊。大老程一听直不愣脑袋，我说三哥，我知道你这人坏，可没想到坏到这种程度，你纯粹是变戏法啊，故意用筷子把写着我名的那个纸条给加上来。不算不算不算不算。四弟呀，你怎么能耍赖呢？嘿，这可不是耍赖，你抓阄我信不着，我得亲自动手。徐茂公没有办法啊，就把写着程咬金名字那纸条啊又重新团成纸团，哎，扔进了胆瓶当中。程咬金过来了，拿起了长筷子在里边搅啊搅啊，搅了180多圈还是不放心，又抱起胆瓶来晃啊晃啊，晃的是头晕目眩，哎，还在那儿晃呢。大家伙都不耐烦了，哎，四哥完全可以了，你就赶紧抓阄吧。那，哎，好嘞。程咬金小心翼翼的拿筷子在里头啊夹出一纸团来，轻轻的展开这么一看，哎呀，这个字儿这个玩意儿真是怪物啊，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众位，你们看一看这上边写的是什么。说着话把纸条展示给众人，大家伙一看又是异口同声，哎，是程咬金，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还是我呀，这事儿都邪性了。哎呀，我信不着你们这些人，哎，我问问我二哥吧。点手叫秦琼，秦琼告诉他，四弟呀，千真万真，的的确确是程咬金。哎呦，我二哥不会扯谎啊，看起来我是在劫难逃喽。大老程啊认头了，徐茂公马上就给安排让这程咬金盘腿坐在箩筐里头，又把大斧子交给他以作防身之用，又让他穿上大皮袄抱着大火盆，
另外呢还带

0: 了两只鸽子，都用包袱皮包好了，那意思做箩筐往地穴里头下，下到底儿的时候放出一只鸽子来，众人一看鸽子上来了，就知道不用再放绳子了。等程咬金探地穴结束之后，重新坐在箩筐里头想上来的时候，再放另外一只鸽子，众人呢就往上头摇这个绳子，好把大老程给摇上来。一切安排的妥妥的，程咬金坐在箩筐里头，哎，好吧，往下放，各位来世再见啦。有喽啰兵吱扭吱扭的摇辘轳，程咬金一点一点往下沉，刚沉到井口这地方还露着一颗大脑袋呢。先别放别放，喽啰兵停住了。程咬金伸双手扒住了井口，我说三哥你过来，我不下去了，我反应过来了，你作弊啊。徐茂公还装糊涂呢，四弟我怎么就作弊了，嘿嘿，你心里头明白，那胆瓶里头做了那么多的揪，实际上每一个里边写的都是我程咬金的名字，你就欺负我不认识字儿啊。啊，不行了，我不干了，不干了。徐茂公可不听他的。四弟，你明白过来也晚了，你不干可不行了，赶紧给我放绳子。喽啰兵继续放啊，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哎，徐老三，你缺了大德了，我跟你没完，我不下去，我不下去，我不下去。怎么回事啊？声音越来越小，因为程咬金呢已经下去很深很深了。压下众英雄在上边等候，咱们不提，单说程咬金坐着箩筐往下沉呢，简直的欲哭无泪，干脆也不吵吵了，嗨，听天由命吧。就感觉越往下边去身上越冷，好半天才到了底。程咬金一看四外是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猛然间邦当一声，箩筐这么一震，程咬金明白这是到底儿了，他赶紧拿出一只鸽子来往上这么一抛，啊，鸽子飞出了井口，上边的人呢不放绳子了。程咬金在黑暗当中伸出手来四下就摸呀，哎呀，全都是大冰坨子，这可要了命喽。仗着胆子由到箩筐里头迈步可就出来了，右手拎着大斧子，左手就拉着这只箩筐，拽着绳子摸着一点一点往前走。猛然间发现前方啊有亮光，哎，过去瞧瞧。没费什么劲儿到亮光这地方了，啊，是个月亮门洞。进了门洞往四外一瞧，是豁然开朗，好大一座花园子，四下里雾气昭昭，可是呢看得还比较清楚。程咬金放下了大箩筐，记准了方位，硬着脑瓜皮往前走啊，一边走一边看，只见四面山峦环绕，松柏成行，遍地是奇花异草，珍禽异兽。走着走着，面前显出一条大河，靠河岸柳丝低垂，还长着一片荷花，大朵的荷花是红白相间，开得十分茂盛，荷叶丛中还结了不少的莲蓬。嘿，这莲蓬个儿挺大呀，哎，我尝尝吧。把大斧子伸过去，咔嚓砍掉一个莲蓬，斧子平拖着把莲蓬撤回来，他掰开了就吃啊。好好莲蓬，好莲蓬，又鲜又嫩，满口清香啊。哎呀，我探地穴怎么没带点酒呢，哎，白瞎这么好的莲蓬喽。他一连吃了好几个莲蓬，然后呢顺着河崖又往前走，走着走着面前呢是一座汉白玉修建的九曲石桥。哎，这怎么还有座桥呢，哎，我上去看看。 拎着大斧子溜溜达达上了石桥了，停在桥中间，扒住石栏杆往水里头观看，就见河水清澈见底，水里头随波摇摆着碧绿的水草，有一尺多长的金色鲤鱼是游来游去，水面上头呢还有对对的鸳鸯天鹅，真是目不暇接呀。啊，有个词儿叫什么什么世外桃源，大概其呀说的就是这儿啊。老程正美着呢，可坏了事儿了，有打那边啊来了一个人，这位连窜带纵就来在了桥头。程咬金揉揉眼睛仔细观看，就看这人的长相，哎呦我的妈耶，可把老程给吓坏了。就见这位身高顶丈，翠发红须，面似蓝靛，眼似铜铃，牙似利刃，左腿站着，右腿悬着，是一个金鸡独立的架势，右手举着一根五花棒，棒分五色，是青黄赤白黑，用左手指着老程，也不说话，怒目横眉冲他亮相，还一劲儿直叫唤，哎呀，闹了半天是个大老妖精出来了，嘿嘿，幸亏我拿着大斧子呢，劈脑袋。老程这三斧子半呢就给这大妖精就给使上了，这位身法还挺快，猛然往后一窜啊，蹭窜出去一丈多远，这劈脑袋可就劈空了。那位一转身是撒腿就跑，动作还挺快的。程咬金嗷嗷怪叫，你挡也挡，我还有掏耳朵呢，拎着斧子在后边就追呀。您说怪不怪，程咬金追得快，那位跑得也快，程咬金追得慢，那位跑得也慢，总是差着十几丈远，可就是追不上。追去追来，追到一片密松林的前头，那位呀滋溜钻进了树林子了。程咬金拎大斧子也进来了，哪儿去了，怎么找不着了，左顾右盼，就是不见妖人。大老程是真着急呀，又往前走了几步，就发现面前呢红砖绿瓦闪出一座宏大的庙宇。老程迈步到庙里头观看，哎呀，他是大惊失色。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2: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2: 从东方来，
1: 听东方的声音。
3: 为你请出这位女兵陈红，唱出女兵的魅力。

都说女人能顶半边天，在军营里头怎能缺少女性的面孔呢？淡雅的妆容，合体的短裙，英武的军靴，加上手中的钢枪和肩背的药箱，阅兵式上，中国女兵走过天安门广场，走出了中国军队一段新的历史。在中国首次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举行的阅兵式上，中国女兵也创下了一个第一啊！三军仪仗队首次出现女兵，跟男兵一道组成混编仪仗队，这个护旗方队。联合军乐团呢，也首次出现了女兵，跟男兵一道来指挥和演奏军乐，同时延续了以往国庆阅兵的惯例，由医务士官学员组成女兵方队、白求恩医疗方队。在阅兵式上，中国女兵英武靓丽，展现别样的中国美。51名三军仪仗队的女兵按照陆海空三军各一列，每列有17人的队形，排在仪仗队方队的第10列，可以说是吸引了很多很多人的目光啊。队员着陆海空三军群装礼宾服，手握步枪护卫着军旗，他们合体的短裙整齐划一，将女性的那种柔美和军人的刚毅融为一体。为你请出何静，共同歌唱祖国。

让我们一同努力，共同实现中国梦，让中国更加的繁荣富强。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说起来，这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歌唱祖国的好歌，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唱祖国》呢，经历几十年的风霜雪雨，经由几代歌者的重新演绎，在不同的时代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跟活力。那我们每一代人呢，都是歌唱着我们伟大的祖国成长的。接着，让我们在高峰的歌声里继续来欣赏我们大中国的美丽风景。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这首《大中国》原名就叫《中国》，是录制于1994年的一首爱国歌曲。词曲作者是当时年仅26岁的年轻的音乐人高峰。只可惜在2002年的时候，高峰因为感染肺炎而去世，享年仅仅34岁，也令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惋惜。高峰的这首《大中国》其实算得上是一首校园民谣曲风的歌曲，唱出了祖国河山的多姿多彩，也表现了中国人共有的民族自尊和自豪。一个家的比喻，让人觉得爱国就是那么亲切。这首歌融合了很多地方民歌调子，把中国的特点呢都数了个遍啊。直到今天，大中国唱起来依然是

荡气回肠，而且影响深远。这首歌的音乐创作是以东方红、红绸舞以及东北民歌、朝鲜族音乐作为素材，在曲调方面融合了很多地方民歌调子的歌曲，伴以铿锵喜庆的锣节奏，形成了一种热烈的气氛，也使广大听者在听唱这首歌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情感和亲切熟悉的音乐和节奏。这首歌曲旋律集中了中国南北音乐为一体，这样容易被全国各地的人传唱，这曲调节奏感强，当时包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都是会觉得唱起来很爽。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我爱我的国家，这首歌也是唱出了所有国人的心声。这是成龙和刘媛媛在2009年所唱出的一首献礼建国60周年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是由成龙、王平九、陆文昌等在北京欢迎你的策划团队共同策划之下所完成的作品。这首歌当中的歌词也真的是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平时的歌词却表达出了国家对人民的热爱，也记录下了人民对国家的眷恋。今天最后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中国人》。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为你请出来自陕北的阿宝，唱出在西北广泛流传的这首歌谣《青藏高原》。

这个版本的《青藏高原》是来自山西的阿宝所演唱的，收录在他2006年发行的专辑《想亲亲想在心眼眼上》。很多人听惯了李娜、韩红等女歌手的高音版，听阿宝的这个版本呢，不知道是否也听得很过瘾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样的一首歌一直传唱着，而大家听这首歌却不知不觉的为了听最后的那个高音。如果有的歌手的高音不够高，会让我们听着味同嚼蜡，没啥滋味。当然了，听歌是不能老听那么高亢的这种旋律的。

的女中音呢，也是很多人珍藏喜爱的。这就是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上的著名歌唱家德德玛为我们唱出的《蓝色的蒙古高原》。

这首《蓝色的蒙古高原》呢，创作于1997年的11月。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一位正在北京深造的蒙古族作曲家在琴键上呼唤着遥远的温暖。他的目光里尽是家乡最美的那个季节的景色。恍惚之间，他仿佛看到了家乡，他的心也不由自主地唱了起来。这是他从心底流淌出来的自然的旋律，是对家乡的深情的诉说。这位作曲家呢，就是蓝色音乐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位民族音乐博士斯琴朝克图。他在钢琴上谱写出了这样的一首优美的抒情曲，随后他便请同是蒙古族的词作家乌纳坎博士填上了词，于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草原民歌《蓝色的蒙古草原》在两位年轻的蒙古族骄子的手中诞生了，再配上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的歌声，将这首歌传遍了四方。接着我们继续来到那个有着蓝色世界的地方，乘着歌声的翅膀来听乌兰托娅唱出的《高原蓝》。

有的时候有些搞不明白，这内蒙古的好多的歌手的名字特别的像，像乌兰托亚和乌兰图雅呢，这个名字就太相近了。而且有一个很奇怪的特色，就是这两个人的音色呢差不了太多，乌兰托亚的声音更显清亮一些。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高原蓝》，乌兰托亚也唱过，但是呢，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乌兰图雅的版本，他的声音会显得稍微厚那么一点点。他的这首《高原蓝》呢，其中所透出的乌兰图雅的那种音色是特别宽广的，这个意境也被他表现得特别的壮阔无垠。欢腾的马头琴声生动地塑造出了草原上方湛蓝的天、洁白的云，还有暖红的霞，美丽的草原，透彻的琴声，欢乐的歌谣交织在一起，浑然一色，也令人心旷神怡。

也让人仿佛随着这天籁般的美丽的歌声飞向神秘辽阔的雪域高原。当然对于高原哈，有很多的形容，有人说高原是蓝色的，也有人说这高原是红色的。继续为你送出容中尔甲所唱出的高原红。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啊。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啊，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 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眼压呢都30多了。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儿，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0.2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了，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呢，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在他们那儿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我跟你们讲。

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
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让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3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
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

0: 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0: 啊。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0: 嗯，
3: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3: 而且这一片就一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3: 对。
0: 嗯，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嗯，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

0: 上了。
1: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
0: 嗯，
1: 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啊，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0: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又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1: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您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了。
0: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1: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
0: 嗯，
1: 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0: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1: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儿没有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
0: 嗯，
1: 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0: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1: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嗯，
1: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到时候吧，我们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0: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1: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3-4年时间，他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他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0: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了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 那原因主要就是

0: 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呀？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我们治一个通一个，来一个好一个，无一失手，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哎，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2000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所以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80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1: 是是是，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青泡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青啊，她发现了才3-4年，2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3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1: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期间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0: 哎呦，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同时呢，它也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
3: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1块钱是吧？
0: 1块钱1片，这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1块钱1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3: 可以可以。那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0: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近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3: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0: 啊，
3: 经常啊浑身没劲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0: 嗯，
3: 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来我是眼压高了，
0: 这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3: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 像那光圈一样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0: 嗯，
3: 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0: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这很正常。对啊。
3: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四、第五、第六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0: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啊。
3: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过后该饭还是饭，
0: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 对吧
3: 对。
0: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啊。
3: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0: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它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你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
3: 对，
0: 所以说要想从根儿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啊，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3: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那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 但是病根就是我们。

0: 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是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1: 哦，
0: 嗯，
1: 行，那这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六七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三副药了。
0: 嗯。
3: 你那个学生啊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0: 嗯。
3: 哎，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嗯，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3: 好好好。我呢是21年的9月17号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真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早晚它就是个事儿。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啊，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0: 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3: 啊，
0: 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 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

0: 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不那么皱的慌了，也没有那么凉了。
0: 嗯嗯。
1: 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摸着有点温度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1: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0: 嗯，
1: 我记得那回量是135/85呢。
0: 嗯嗯嗯。
1: 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0: 嗯嗯。
1: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0: 嗯嗯嗯。
1: 能走了以后，我就觉着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1: 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0: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1: 对呀、对呀。
0: 嗯。
1: 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0: 嗯。
1: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0: 嗯。
1: 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0: 嗯。
1: 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妈做的啥都好吃。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0: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1: 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0: 嗯嗯。
1: 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了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0: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
1: 啊。
0: 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那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3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一个是脾胃，比如说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 只有发酵中药能够

0: 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0: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1: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0: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哎，还真的信对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0: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那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
0: 嗯，
3: 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嗯。
3: 哎，然后呢，那时候啊，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0: 嗯嗯嗯嗯。
3: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0: 嗯。
3: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
0: 嗯嗯，
3: 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
0: 嗯嗯嗯，
3: 然后10年前了，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了，
0: 嗯，
3: 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啊，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3: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0: 嗯，
3: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0: 嗯嗯。
3: 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这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

0: 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有我有没有事儿？
1: 嗯，
0: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1: 嗯嗯，
0: 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也不那么懵了，
1: 嗯嗯，
0: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还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甚至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0: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哎，居然看他能跑了，你看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啊，问题就没有了。
1: 嗯嗯。
0: 这谁能想到啊，一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制定的好药啊。
1: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回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嗯、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嗯、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啊，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嗯、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0: 啊、
1: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嗯、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0: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再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啊，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

对不对？所以说啊，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了，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呢，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编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

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在他们那儿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他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
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

0: 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啊，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让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 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0: 啊，
3: 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0: 嗯嗯，
3: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3: 而且这一片就1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3: 对。
0: 嗯，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嗯，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
0: 嗯。
3: 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哎，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0: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失。

0: 伤了。
1: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
0: 嗯，
1: 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啊，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0: 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1: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了。
0: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1: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0: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1: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儿没有了。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是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0: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1: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0: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1: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他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0: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了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呀？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我们治一个通一个，来一个好一个，无一失手，就是因为咱们从

0: 根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啊，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哎，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2000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所以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也正是因为三代研制方是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80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1: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青泡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青啊，她发现了才3-4年，2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3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1: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啊，我期间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0: 哎呦，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啊。
0: 同时呢，它也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
3: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1块钱是吧？
0: 1块钱1片，这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1块钱1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3: 啊，可以可以。那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0: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近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3: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0: 啊。
3: 啊，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来我是眼压高了，
0: 就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3: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0: 哎呦，
3: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对，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0: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就很正常。对啊，
3: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 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然后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四第五第六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0: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啊。
3: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过后该放还是放，
0: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 对吧
3: 对。
0: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 啊。
3: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哎，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吗，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0: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都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
3: 对，
0: 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啊。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3: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那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3: 对
0: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是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 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

0: 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1: 哦，
0: 嗯，
1: 行，那这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六七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三副药了。
0: 嗯。
3: 你那个学生啊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0: 嗯。
3: 哎，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嗯，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3: 好好好。我呢是2021年9月17日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但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昨晚他就是个事儿。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啊，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0: 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啊，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摸着有点温度呢。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 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3: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0: 嗯，
3: 我记得那回量是135/85呢。
0: 嗯嗯嗯。
3: 哎，自己感觉这个手好像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0: 嗯嗯。
3: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还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在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0: 嗯嗯嗯。
3: 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3: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0: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3: 哎呀，对呀，对呀，
0: 嗯，
3: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0: 嗯，
3: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0: 嗯，
3: 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0: 嗯，
3: 跟过去一样吧。哎，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0: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3: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
0: 嗯，
3: 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0: 嗯嗯。
3: 哎，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了我又是停了药啊，又是得反复了，那得咋咋呢？
0: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啊、
0: 哦、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啊、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啊，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3: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0: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 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

0: 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1: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0: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0: 嗯。
3: 哎，还真的信对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0: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那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
0: 嗯。
3: 得过一回大叶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嗯。
3: 哎，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0: 嗯嗯嗯嗯。
3: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0: 嗯。
3: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
0: 嗯嗯。
3: 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
0: 嗯嗯嗯。
3: 然后10年前啊，又到医院检查，再说是慢阻肺吧。
0: 嗯。
3: 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3: 嗯、
0: 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3: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
0: 嗯、
3: 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0: 嗯，
3: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0: 嗯嗯。
3: 哎呀，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啊，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
0: 嗯，
3: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0: 嗯嗯，
3: 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0: 嗯嗯。
3: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还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生食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啊，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0: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看他能跑了，你看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啊，问题就没有了。
1: 嗯嗯。
0: 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制定的好药啊。
1: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回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嗯、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嗯、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
0: 啊，嗯、
1: 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
0: 嗯、
1: 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0: 啊、
1: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
0: 嗯、
1: 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定上啊。
0: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抗战初期，一场历时五个多月的中日大会战，他再次粉碎日军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这场会战波及苏鲁豫皖四省，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更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他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这就是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徐州会战。徐州位于江苏省的西北部，在黄河、淮河两河之间，地处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是华北与华中之间的交通枢纽，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交汇于此，战略位置极其重要。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济南之后，为了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决心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以取道郑州，南下攻取武汉。当时中国方面将以徐州为中心的鲁南皖北一带划定为第五战区，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李宗仁，广西临桂人，桂系首领，北伐期间战功赫赫。抗战初期，他临危受命，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坐镇徐州，指挥津浦线防御战。第五战区各部队除了桂系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和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外，其他各部队都是从各个战区抽调的。李品仙，广西苍梧人，1890年出生，曾参加辛亥首义，保定军校17毕业。1937年12月出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广西潞川人，1890年出生。曾参加辛亥起义，并参与北伐。1937年10月出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八军军长。这是1928年白崇禧与李宗仁分任北伐军第四集团军总指挥和总司令时的一张合影。白崇禧干练精明，谋略深长，特别善于捕捉战机，素有小诸葛之称。1937年8月4日，白崇禧应蒋介石电邀赴南京。

0: 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参与制定抗战计划。徐州会战开始，白崇禧奉命前往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两人再度携手并肩抗敌。在白崇禧前往徐州前，特邀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其寓所商讨对敌作战方针。周恩来曾向其提出过宝贵的作战建议，白崇禧对周恩来的作战建议极为赞赏。他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上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个建议。此后，周恩来、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徐州拜会李宗仁，劝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张爱萍，四川人，1910年出生，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高级参谋，在叶剑英领导下负责友军工作组的军事统战工作。
1: 张爱萍到了徐州以后，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几点意见：一是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然而骄兵必败；二是从济南到徐州一线多是山地，地形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三是桂军有战斗力，北边又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我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桂军的威信。李宗仁听后采纳了张爱萍的这些意见，制定了诱敌深入、坚守台儿庄的作战方案。
0: 1937年12月中旬，南线作战日军约8个师团向江北进犯，敌五战区以第11集团军和第51军利用淮河、淝河、桂河等地形阻敌北进。1938年2月3日，日军先后攻占临淮关、蚌埠，并于2月9日至10日强渡淮河。第51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重。第5战区司令张自忠率第59军驰援，协助第51军在淮河北岸地区顽强抗击日军。与此同时，廖磊奉命率领第21集团军、第48军固守卢桥地区，第7军协同第11集团军、第31军攻克考城，围攻上饶，迂回攻击池河，并援日军侧后，迫使日军第13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59军、第51军乘势反攻，于1938年3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形成两军隔河对峙的局面。南线作战的日军受阻，为中国守军赢得了调集主力部队的时间。1938年2月，李宗仁南路布兵于淮河一线，北路布阵于藤县、临沂一线，以阻止津浦线上南北之敌的顺利会合。在津浦线南段，新四军张云逸部协同李品仙部阻击日军北进徐州。在津浦线北段，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有力配合了主战场的作战。1938年3月中旬，北线作战的日军以8万兵力在华北方面军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的指挥下，分成两路向位于徐州东北60余公里的台儿庄进发。东路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直扑临沂，西路矶谷第10师团南进藤县。两路日军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企图合攻徐州。临沂为鲁南军事重镇，距台儿庄90公里，为徐州东北之屏障，也是会师台儿庄的必

0: 经之地，因此日军猛力进犯，势在必夺。沿途虽遭到中国守军庞炳勋部的节节抵抗，但日军仍于3月5日到达临沂以北的汤头白塔尤家庄一带，距城仅十余里。3月10日，日军第五师团20000余人在战车20余辆、大炮30余门、飞机10余架的掩护下，向临沂城发起猛攻。庞炳勋部的第3军团只有区区5个步兵团、10000余人，但凭借高大而又坚固的城墙，据城死守。由于庞炳勋部伤亡极大，李宗仁调张自忠第59军从藤县附近紧急增援。3月10日，张自忠星夜驰援庞炳勋部。3月14日，第59军强渡沂河，对日军侧背发起攻击，与其短兵相接，战斗空前激烈。3月18日，板垣师团终于抵挡不住庞张两部的内外夹击，被迫开始侵华以来的一次大溃退。
1: 临沂保卫战中，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伤亡达3000多人，被迫溃退，从而打乱了日军两路会攻台儿庄的计划，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地区危险孤军生育的矶谷师团赢得了战机。
0: 就在张自忠部与板垣师团决战之时，矶谷率领的日军第10师团向藤县进发，李宗仁急调第22集团军的第41军孙震部赶往藤县，拒敌南下。孙震，四川成都人，川军著名将领。1937年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任第22集团军副总司令。次年2月，升任第22集团军总司令。1986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血战台儿庄》，其中再现了藤县保卫战的情景。3月14日，藤县保卫战打响。驻守藤县的第22集团军所属第41军第122师的全体官兵不畏强敌，与日军在藤县展开激战，伤亡甚重。血战至3月17日，毙敌2000余人。第41军代军长兼122师师长王明章中弹殉国，时年45岁。全师2000余人，最后只剩300多名官兵拉响手榴弹，以身殉国。对于藤县3天3夜的大血战，李宗仁予以高度评价。若无封锁藤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是台儿庄之战果，使藤县先烈造成之也。为表彰122师抗敌事迹，国民政府特为该师立碑记功，对第41军代军长兼第122师师长王明章予以国葬，并追授其为陆军上将。
2: 台儿庄处于北联军浦路南解陇海线的交叉点上，扼住了京杭大运河的咽喉，是进入徐州的门户，因此台儿庄的得失关系到全局。
0: 矶谷师团攻克藤县后，直扑台儿庄，妄想一举拿下徐州，争夺打通金浦线的头功。李宗仁利用矶谷的骄狂心理，在台儿庄设下重兵，他命令善于防守的孙连仲军团在台儿庄构筑工事，布下带形的防御工事。 令汤恩伯军团让开金浦路正面，诱击鼓师团深入，待台儿庄防御阵地发挥到最高效能时，由汤军团潜入南下，攻敌之背侧，将其围歼，同时抽调第55军开到临沂枣庄一线，防止板垣师团前来增援。1938年3月24日中午，台儿庄战役打响，日军狂轰滥炸，整个村庄迅即被包裹在一片硝烟之中。经过三昼夜的猛攻，日军攻破城防，进入庄内。防守台儿庄的指挥官第31师师长迟丰成率部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肉搏拉锯，战斗十分惨烈。
3: 台儿庄打完的时候，战斗就打响了，那个时候我们是第我们第三个营长周继宇陪书，第二个营长王建改的营长是一个阵亡，一个受伤，就是团长张鑫、黄埔三系有受伤。
0: 孙连仲当时给各师下达的命令是：死守台儿庄，台儿庄在你在，台儿庄不在你不在。至4月2日，日军攻城仍无进展。日本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对当日的战斗有如下记载：凭借散兵壕，全部守军顽强抵抗，直到最后。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经过近一周的残酷战斗，台儿庄守军伤亡惨重，全庄3/4已为敌占，但中国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死拼不退。李宗仁根据战局发展，于4月2日下达合围歼灭台儿庄地区日军的命令。4月3日，中国守军向台儿庄日军发起全线反击，激战4天，歼灭日军赖谷支队大部、坂本支队一部，其余日军残部向丰县枣庄撤退。4月7日，李宗仁下令所有参战部队全力追击。当日晨4时，台儿庄内的日军基本被消灭，战斗结束。
4: 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痛前击鼓师团大部、重创板垣师团，取得前敌10000余人的辉煌战果，震惊中外。
0: 在台儿庄遭到惨败后，日军统帅部对于攻打徐州的军事计划做了重要调整。从4月中旬起，日军从各战场增调来约30万军队，并配以各种重武器，分6路对徐州进行大包围。此时，为扩大台儿庄战果，蒋介石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使第五战区的总兵力增加到64个师，另3个旅，约45万人。李宗仁根据敌情重新调整了部署，将所属部队按作战地区分为鲁南兵团、苏北兵团、淮南兵团、淮北兵团及豫备兵团，各兵团以徐州为中心，分别阻击日军。其中第60军官兵在禹王山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 当他们赶到这个台儿庄前线的时候呢，台儿庄战役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就选定了在台儿庄以南，实际属于江苏邳州境内的一座可以作为山地的一个阵地。这个呢就被人们 称为叫宇文。

0: 黄山打得最激烈的一次呢，是1938年的5月5号晚上，当时呢下着很大的雨，那个我父亲呢看到日军已经冲得很近了，自己抓了一挺轻机枪，就跳出战壕，冲向敌人，然后呢这些这个官兵们见到团长这么英勇，也都随着他跳出了战壕，把日军给反冲锋给打下去了。
1: 5月上旬，南路日军开始北上，包围并切断了徐州西南面的退路。与此同时，北路又一股日军从鄱阳强渡黄河，迅速攻占了运城、菏泽、金乡等要点。至15日，南北两路日军基本形成了对徐州四面合围的态势。期间，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第23师师长李必凡率部在鲁西菏泽战斗中壮烈牺牲。第173师副师长周元率2000官兵在皖北蒙城防御日军进攻，周元和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在徐州处于日军四面合围的险恶形势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5月15日决定放弃徐州。5月19日，徐州陷落。徐州会战是继淞沪、太原会战之后，中国战场上又一次大的会战。中日双方投入数十万兵力，历时4个多月。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付出重大牺牲，歼灭了数以万计的日军。为而后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5个月的准备时间，并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决定倾注全力发动武汉会战，企图通过占领中国的腹心地区，一举灭亡中国。中国军民为保卫武汉坚持抗战，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6:30，
5: 6:30。
6: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蹲了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 2002年十二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十一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八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0: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1: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3: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予以

0: 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5: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6: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7: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4: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8: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4: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9: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0: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当村副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

0: 即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

0: 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
0: 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 6.1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 7.04%。
2: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甫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甫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入汛以来，我州气温略高，降水特别多。气象部门同步发布2026年七下八上降水趋势预测。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甫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州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进一步深化延边州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2026至2029年、延边州深化开发区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会议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多地暴雨频发，江河水位暴涨，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州遭遇区域性极端强降雨，敦化、汪清、安图等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当前正在紧张有序开展灾后恢复工作。各县市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对泉州各族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严格落实防汛抗洪责任制，扎实有力做好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抢抓有利天气，加快基础设施抢修进度，迅速开展水毁道路抢通和受损供电通信设施抢修复工，扎实做好道路清障、积水排涝、河道清淤、垃圾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受灾区域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扎实做好重点部位排险除患，紧盯土壤饱和、降雨叠加区域，紧盯险工险段、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盯住在建工程、高空作业、桥梁、矿山、工厂、学校、养老院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有险必除、有患必改。要加紧谋划包装重大项目，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

0: 结合灾后重建和长远发展需要，精准谋划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基础设施项目，积极争取国家政策资金支持，补齐防汛抗洪短板，提高基层应对能力。要抓紧进行复盘分析，梳理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深刻剖析暴露出的短板弱项，更有针对性地完善应急预案，补齐设施短板，健全管控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会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扎实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聚焦餐饮店铺、商场宾馆、高层建筑、学校、医院、养老院、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违规设置防盗窗、广告牌等突出问题，最大限度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持续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常态化排查整治煤矿和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压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企事业单位、每个环节、每个工种、每个岗位。各级安委会办公室要强化综合检查和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要一查到底、一督到底、一改到底。会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扎实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加快城镇危险住房整治改造和老旧小区、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抓好城市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地下管网管线建设改造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程，不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要持续提高城市环境品质，巩固拓展绿美延吉行动成果，提升重点街路、小街小巷、游园广场、河湖沿岸的绿化品质，着力抓好城市主干道路两侧、背街背巷、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环境卫生整治，加强建筑立面、景点景观、公共空间的美化亮化改造，努力建设干净整洁、宜居宜游的美丽家园。要精心做好城市社区治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提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规范化、功能化、体系化水平，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等机制，高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更富成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7月2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三个务必伟大号召，落实五个必须重要要求，以实干实际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惠泽延边各族群众。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联系个人思考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胡家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体现了宏阔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泉州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更大突破。胡家福强调，要紧扣坚定理想信念这一终身课题，不断夯实为官从政的立身之本，要在汲取百年党史经验中砥砺理想信念，持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规律性认识，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在强化理论武装中涵养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做到智信而深厚、融通而致用、执着而笃行。要在加强实践历练中锻造理想信念，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抗洪抢险等重要任务上攻坚克难，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牵肠挂肚问题上倾力而为，在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上挺应担当，让理想信念在现实考验中得到升华，在实战摔打中愈发坚定。胡家福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着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立足延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四四五”产业发展工程，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擦亮教响文旅亮丽名片，以打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为牵引，大力推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推出更多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努力把延边打造成国内知名旅游目的地和旅居康养胜地。要持续扩大对外开发开放，大力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延吉高新区、合龙边河区等平台集聚功能，不断提高吸引和聚合国内外资源要素能力，加速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胡家福强调，要站稳人民至上这一根本立场，持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要厚植为民情怀，经常性沉到基层，深入一线，既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大事，又做好百姓牵肠挂肚的身边小事。要坚持为民导向，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所急，做到在研究谋划工作时充分考虑群众感受，出台政策措施时充分倾听百姓呼声，解决具体问题时充分预判社会反应，真正把民之所望作为政之所向。要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弱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实际问题，努力把老百姓关切的好事办实、实事办好、难事办妥。胡家福强调，要锤炼敢于善于斗争这一政治品格，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发扬斗争精神，准确把握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相互叠加、相互作用的规律特点，切实增强对形势的判断力、对问题的洞察力、对隐患的穿透力，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充分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敏感案事件底线， 要增强斗争本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善于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加坚定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谋划推进。要坚持在破解各种难题、应对各类考验中拓宽思维视野，积累斗争经验，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找准与延边实际的结合点、切入点，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的协同性、有效性。要坚持在总结反思中提升水平，在取长补短中超越自我，善于把他人经验变为自己的成长阶梯，把别人教训变为自己的人生财富，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要讲究斗争艺术，把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科学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斗争的实度效，抓住出手的最佳时机，最大限度消解矛盾于未然，化解风险于无形。要根据斗争形势灵活调整斗争策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选择斗争方式，精准把握斗争边界，最大限度打击孤立极少数，团结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胡家福强调，要用好自我革命这一重要法宝，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保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定力，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要坚持在遵规守纪下干事创业，搞清楚哪些事可以干与哪些事不可以干，弄明白哪些事应该做与哪些事必须做，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敢于担当、放手干事。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领导，主动抓、主动管，党委党组书记要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起领导责任，做到管事与管人相统一。各级纪委要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积极探索加强同级监督的有效路径，推进同级监督具体化、规范化、常态化。各职能部门要及时纠正日常工作中发现的行业不正之风，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周伟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伟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周职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肖涵报道。
1: 7月20号晚，州消防救援支队牵头组织开展全州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生命通道堵塞占用等火灾隐患。当晚，州消防救援支队联动应急、住建、公安、市场监管、工信等行业主管部门，发动属地乡镇街道网格员等群防力量，组建32个联合检查组，分片包干，同步推进排查整治，重点针对住宅小区、养老机构、公共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检查。本次集中夜查行动共检查指导单位98家次，排查整改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隐患37处，非线充电隐患18处，清理整治占用堵塞消防生命通道问题19处，现场清理违规占道车辆3台。下一步， 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将以此次集中夜查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措施检查机制，持续紧盯夜间火灾高发时段、高风险场所，深化多部门联合整治动态清零、电动自行车、消防通道类突出隐患，全力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0: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入汛以来，6月1

0: 号至7月21号，我州气温略高，降水特别多，降雨总量大，雨日多，受台风影响雨量大，具有极端性，气温高，多波动。全州平均降水量为283.3毫米，较常年同期多64.1%，居历史同期多雨的第二位。气象部门同步发布2026年七下八上降水趋势预测。州气象台副台长高安芳。
1: 预计7月22日到8月15日，全州平均总降水量为120毫米到15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20%。其中，敦化、安图降水量为150毫米到170毫米，比常年多30%；其他县市降水量为110毫米到140毫米，比常年多1到2%。可能有一个台风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州。
0: 期间主要降水过程有三次，分别为7月24号至27号、8月6号至8号、8月10号至14号。预计7月29号到8月5号将出现高温少雨天气。州气象台副台长高安芳。
1: 七下八上是我州防汛关键期，预测局地降水强度大，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各地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预测期间雨量多，但有阶段性高温少雨时段，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各地在做好排涝、排湿和病虫害防御的同时，积极开展抗旱准备工作。期间台风趋于活跃，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州，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和移动趋势，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车主大意，将万元现金留在车内，惨遭盗窃，民警跨城追捕取证，最终嫌疑人在铁证面前认罪伏法。

0: 人换乘多辆出租车，不慎遗失装有证件现金的背包，线索杂乱，查找困难。民警回看监控，全力帮老人寻回失物。车内放置现金本就暗藏失窃风险，可仍有部分车主心存侥幸，认为短暂离车，锁好车门便能万无一失。殊不知这样的疏忽恰恰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近日，延吉市一市民报警称，放置在车内的14600元现金不翼而飞。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赴案发现场，开展细致侦查工作。
1: 因为这个报警人是第二天报的警嘛，但是他的作案时间是他这个报警前一天的这个凌晨左右。是这样，就是中间是他有一段时间差的，到现场发现是这个在这个延吉市铁南盛源小串的斜对面这个停车位上，有一辆黑色的奥迪 A6 车被这个嫌疑人以这个溜车门的方式将这个车内的50000元现金盗走14600元。
0: 民警通过大量走访与细致侦查，经不懈努力，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蔡某某。经查，该嫌疑人有多次盗窃前科。
1: 经过我们这个侦查走访然后发现这个嫌疑人，确定了这个嫌疑人身份为蔡某，40岁左右，在这个珲春居住，但是没有固定的处所，一般在这个珲春一带活动。
0: 摸清蔡某某行动轨迹后，为避免其再次脱逃，侦办民警当即驱车赶赴珲春市，在当地警方的全力协助下，成功将犯罪嫌疑人蔡某某抓获归案。
1: 后期我们这个通过侦查发现这个嫌疑人又回到这个珲春朋友的处所了，我们立即组织警力到达了这个珲春，然后在这个朋友处所呢，我们控制这个朋友，对其朋友进行这个规劝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手段吧，将这个嫌疑人给成功这个骗出来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嫌疑人朋友家附近将这个犯罪嫌疑人抓获。
0: 尽管蔡某某被成功抓获，但案件侦办并未一帆风顺。
1: 因为这个嫌疑人是惯犯嘛，然后他这个50000元现金是这个被害人取了用于这个当时是支付他自己的货款的，嫌疑人可能是觉得就是一共是五捆现金取出来，每捆抽一点，这样的话报案人短时间发现不了，给了他这个可以逃避侦查的时间所以说他没有这个将50000元现金全部盗走。
0: 面对民警讯问，蔡某某心存侥幸，始终拒不交代犯罪事实，企图以零口供逃避法律制裁。
1: 抓获了以后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由于是惯犯嘛面对这个审查，他这个很狡猾，一直这个不承认自己这个盗窃的事实但是就是我们就是现场应该是丢了现金14600元，该人只承认就是进入过这个车内盗窃了100元，然后这个对我们这个审讯手段很烂熟于心，就是不管我们怎么说我就是不认后期没有办法了，我们只能用证据定他后期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先行行政拘留，因为这个正常的话如果说我们没有证据的话没法刑事拘留嘛因为他不够，那你不能说给这个嫌疑人放了这个让他逍遥法外，所以说我们就只能是根据现有的证据先进行一个行政拘留，在这个行政拘留这个时间内我们又争取了这个办案时间。
0: 审讯陷入僵局后，办案民警随即调整侦查思路，决定从外围证据寻求突破。民警再次联系被害人，深入核实案件细节，同时对嫌疑人的资金流向、社会关系展开全面排查。
1: 在这个时间内，民警组织警力在这个，因为嫌疑人一直是在珲春一带活动，我们在这个珲春一带他曾经的落脚点进行了再一次的这个细致的搜查。最终在这个我们嫌疑人的这个女朋友家， 我们对这个女朋友家搜查，搜出了1000元。

0: 现金，经过我们这个现金的罐子号比对，发现这个1000元现金呢是属于这个被害人取出来50000元现金里面的1000元啊。至此呢，我们就是以这个为证据啊，零口供将这个犯罪嫌疑人蔡某刑事拘留。
1: 通过进一步走访侦查，民警获取关键线索，发现蔡某某在珲春某手机店花费2700元购买了一部手机。
0: 后期民警又通过侦查发现，这个嫌疑人蔡某在珲春某手机店消费过2700元购置了一个 iPhone 13 Pro。 然后民警又这个走访到了这个该家手机店，通过这个据这个手机店的这个经理跟我们说，当天确实接待过蔡某，然后后续将这个公司货款存到了咱们某银行。民警又到达该银行调取了当天银行所有现金的这个罐子号进行比对，发现正好有2700元是这个被害人资金里边的这个现金。
1: 当民警将这些铁证逐一摆在蔡某某面前时，其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盗窃车内现金的全部经过。
0: 不要将自己的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内一定要随身携带再一个就是咱们一定要把车辆呢停靠在自己的监管范围之内比如说这个小区里边比如说大型的这个商场门前一定是在这个公安机关监管的范围之内也方便我们后续的侦查再一个就是希望大家锁好自己的车门保存好自己的这个贵重物品。
1: 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蔡某某系多次盗窃惯犯，且此次涉案金额较大，其行为以涉嫌盗窃罪，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出门在外，遗失物品难免让人着急，尤其是装有现金、证件等重要物品的背包，一旦丢失，更是让人手足无措。近日，图门市一位老人乘坐多辆出租车后，不慎遗失背包，既记不清遗失在哪辆车，也想不起具体位置。情急之下，老人找到了民警求助。据了解，当日下午，一位老人匆匆来到图门边境管理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寻求帮助。老人称，自己在市内先后乘坐了4辆出租车，由于行程较杂，年纪偏大，具体是在哪一辆出租车上遗失了背包，都已经记不清了。
2: 那你说你
3: 这他当地搁这儿打的
2: 啊？肯定，我喝多能走吗？就打的车。
4: 啊，当时吧，这个老人呢，最大的难点在于啊，老人这个言语表达能力不是太好，啊，只记得自己呢坐了很多趟出租车，啊，倒了很多辆，啊，我们通过他手机这个微信支付记录呢只有3条，啊，但是通过老人口述给我们他自己具体这个去过的地方，我们挨个排查监控，发现并没有老人的这个行踪。
1: 据老人介绍，背包内装有现金、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物品，这些物品对老人来说至关重要，一旦丢失，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还会给后续的出行和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5: 在哪里？
2: 哎，你好师傅，是李师傅电话吗？啊，我那个上派出所的。咱中午是不是拉了个两个人从那个炸酱面那边好像到那个希望小区那附近？没到，没。
5: 刚才是留言的，是不是他呀？有个什么德基德龙那个？
2: 啊，对，留言了。啊，车上没落车里边。您副驾驶您看能看见了吗？看了吗？副驾驶也没有。
1: 寻物工作陷入僵局，但民警并未放弃。在与其中一位出租车司机沟通时，民警灵机一动，询问该司机是否加入了本地出租车行业交流群，或许能通过群。

0: 内消息联系到更多司机，扩大寻物范围。
1: 后来呢，通过这个与这个出车司机啊，就是他手机师傅的那名出车司机啊，逐步联系。后来呢，断定了老人是出现在咱们友谊街啊加州牛肉面前面。
0: 由于现场监控画面较为模糊，仅能确认老人的下车位置，无法清晰辨识出租车的车牌信息。民警逐帧排查，对过往出租车逐一比对核实，经过数小时细致排查，最终成功确定该辆出租车的相关信息。
2: 卡啥来的？你好好看看，看看少不少？好好看看。
3: 他拿去没用吗？没用吗？
2: 钱啥的少不少？
3: 好几千了。他送来了？
2: 啊，人给送过来了，搁开发区那边。
3: 去。
2: 啊。
0: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尤其是老年朋友，出行乘坐出租车时，务必妥善保管好个人财物。同时，建议大家乘坐出租车时，留存好乘车发票或记住车辆号牌。若不慎遗失物品，可及时向警方提供相关线索，以便快速开展寻回工作，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6月7日下午3时许，合隆市老李克湖景区发生一起人员失灵险情。延吉市小营乡63岁老人赵某，在跟随旅游团出游期间，擅自进入景区周边山林采挖野菜，不慎脱离团队失联。接到报警后，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合隆大队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联动应急、公安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搜救工作。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立即研判现场情况，排查失联人员活动轨迹，快速划定核心搜救区域，聚焦重点风险地段，并划分3个区域开展搜救作业。其中1号区、2号区采取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加人员徒步搜索的方式排查，3号区启用警铃、警示、扩音喇叭、无人机空中喊话等方式引导，并搭配摩托化徒步开展拉网式搜寻。
4: 报上立老人，
5: 报
6: 上
5: 立老人，
6: 报上立老人。
0: 经与各联动部门的通力协作，连续搜寻，救援人员最终成功将失联老人引导至林间安全路段。
7: 一旦真迷失了方法，你到那别动，然后我们就来解救你。
8: 对呀，你
7: 刚才用了喊话引导你，无人机引导你，还是警铃引导你，咱这方法还是对路子的。你身上挺就没问题，是不是？
9: 你多少没有？
7: 好，那吃点东西啊，然后去再说啊。
8: 开始。
10: 经多方全力搜寻，成功找到失联老人。随后，我们第一时间检查老人身体状况，补充能量，由家属将其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在此也提醒广大群众，野外游玩不要擅自走入偏僻山林，务必注意自身安全。
0: 近日，延吉市公安局户政窗口收到市民马先生手写的感谢信，字里行间满是真挚谢意，生动展现了延吉公安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责任担当和为民情怀。不久前，延吉市民马先生焦急地来到延吉市公安局户政窗口求助。马先生的父亲为黑龙江省户籍，因身患重病长期卧床无法行动，老人的身份证即将到期，一家人担心身份证过期后会影响老人相关待遇的正常领取，万分焦急，马先生只好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前来寻求帮助。
11: 上午在身份证窗口接到居民马忠义的求助，这又来问我们有什么办法帮他解决啊，能不能上门服务。
0: 民警了解到这一特殊情况后，当即决定启动便民服务绿色通道，迅速携带专业照相设备、办证器材上门为马先生的父亲提供办证服务。办理过程中，民警细心稳妥，最大限度减轻老人的身体不适，确保办证流程顺利推进。
11: 一开始呢，我们现在的政策只能是针对吉林省内户籍，

0: 在延吉市的都可以上门服务。外省户籍呢，它是另一个系统，它需要录指纹，人家外省没有指纹的肯定是给退证。在这样情况下呢，我们联系黑龙江省公安厅，说他这个情况特殊，能不能不用录指纹，他们那边给审核通过。后期联系好了以后呢，我们去采集照片，完了以后给他上传。
1: 民警一方面及时将老人的身份信息、相关辅助证明材料精准上传至办理系统，另一方面多次与老人户籍地公安机关对接沟通，详细说明老人重病卧床的特殊情况，依规为老人优先审核。经过多方协调，民警成功打通跨省办证难题，全程帮办代办全部业务，让老人足不出户就顺利完成了身份证办理。
0: 这样呢，整过两周左右时间就证就下来了。收到证以后呢，通知他儿子来取，他儿子非常高兴，终于去了一块心病。
1: 这样的暖心服务并非个例，延吉市民赵先生带着锦旗来到了政务大厅，表达感激之情。
2: 还记得我吗？
3: 记得。
2: 我刚回来，我刚从港澳回来，昨天回来的，给你送锦旗来了。我来兑现我的承诺。
1: 由于工作原因，赵先生急需办理港澳通行证出门，但当天他赶到延吉市政务服务中心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来到了政务服务中心。
2: 当我抵达行政大厅的时候呢，已经四点了，工作人员其实已经要准备下班了，机器都已经关了，但是呢得知我的情况以后，咱们出入境的工作人员还是帮我办理了这个证件，表达一下对工作人员工作的支持，谢谢你们，也是由于你们的认真还有办事效率才让我这次港澳之旅圆满完成，谢谢你们。
4: 这只是我们工作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日常工作中会为群众提供各类政务服务，也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切实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1: 延吉市公安局聚焦特殊群体、困难群众的急难筹判问题，常态化开展上门办证、延时服务、跨省通办等便民举措，用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公安服务，切实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5: 在常规业务基础上，我们还提供咨询、预约上门服务、绿色通道、便企服务、自助服务等多项服务。进入七月份，我们将迎来全年业务高峰，但无论多繁忙，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办理好每一件业务，群众却有实际困难的，我们也会尽心尽力给予帮助。
1: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

0: 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